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

有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交警法相宣教双管齐下，筑牢暑期交通安全防线。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接受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东石镇红塘爱心企业捐车，家门口的消防救援站启用。夏季道路出行流量大，工程运输车昼夜作业，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晋江交警部门深入渣土运输行业重点企业、货运及物流企业、工业园区、来晋工友子女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重点提醒工程运输车辆、货运从业人员、未成年人出行已出现的各类交通风险。
1: 位于紫茂镇的好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渣土运输的公司，公司有近20部渣土运输车辆，20名驾驶员。7月28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来到该公司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活动。现场，公安交警部门通报了6月份好顺公司车辆交通违法情况，有关渣土车的典型事故。
2: 强调各督促企业加强车辆及其驾驶员的内部管理，及时清除源头安全隐患，敦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据了解，类似的宣教活动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部门吹哨，企业响应，负责人配合，驾驶员全员参训，形成了警企共治、齐抓共管的工作闭环。
3: 按照早8点出车，晚4点回收停嘛，然后就是说按照交警指令了，形成了。我们内部的就是说安全也有教育了，还有考核评分了，驾员的好的该奖励就奖励了。
1: 磁灶镇作为我市物流企业集中集聚区，

0: 顺丰、京东、韵达等头部物流企业区域分拨中心均落户于此，每天来往磁灶的大型货运车辆数量多。由于长车体量大、盲区广、制动距离长，加之进出园区车流密集，交通风险系数随之攀升。针对这一行业特点，公安交警部门主动靠前，深入物流企业开展靶向宣教，面对面为驾驶员划重点、敲警钟，从源头拧紧货运车辆安全阀。
1: 跟这些物流的那个驾驶员交流通报交流一下现在的最近的那个事故情况啊，还有包括事故风险防范，哎，向其那个宣传了那个交通安全意识，并分享了那个事故视频，通过这样的举措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降低事故发生率。
2: 每次出车之前都会进行全面的检查，消防器材安全器材，包括我们的一些轮胎。行车的过程中，我们公司也有要求，像右转必停，包括这个盲区，我们车辆盲区都有那个提醒的，也就是说行人通过或者是旁边有障碍物的过程中，它都会有这个警示去提醒。
0: 暑期学生放假时间长，部分家长忙于工作，存在看护难的难题，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风险随之上升。针对这一现状，我市依托职工子女暑托班这一载体，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送教进班，开设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在晋江经济开发区职工子女暑托班安海职校经开区校区教学点现场，公安交警宣传员就采用西瓜实验，模拟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严重后果。
3: 西瓜摔下去很震撼，就等于我们头部摔到地板上受伤。平时的话，我们得戴好头盔，防止头部受伤，也要提醒父母戴上安全头盔。
4: 通过这个教育活动，提升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携手带动家庭的交通安全意识。
5: 我们也结合防溺水啊、交通安全啊、用电安全、用火安全啊这些啊，来帮小孩子形成一个安全的意识啊，让小孩子在我们这边度过一个安全的夏天，同时也让他们以后的生活中啊，也通过安全意识的增强，在生活中呢也能够更加的安全。
0: 据统计，七月份以来，晋江公安交警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累计开展41场，其中进村社区老人会17场，进企业11场，进学校6场，粉丝进警营7场。接下来，晋江公安交警还将持续推进交通安全5禁常态化宣传工作，紧盯重点运输车辆、货运从业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
6: 近日，陵园街道鹰塘社区2处道路隐患点位整改工作顺利完成，崭新的道路安全护栏投入使用，切实筑牢居民出行安全防线，获得周边居民好评。27日，记者来到陵园街道鹰塘社区，看到崭新坚固的安全护栏已正式上岗，沿沟渠路段、高低落差路段规范布设，既不影响居民日常通行，又能起到有效的物理阻隔和安全警示作用，从源头上杜绝失足、跌落等安全事故发生。此次整改的2处隐患点均位于社区思源东路沿线，是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路段，其中一处紧邻社区沟渠，另一处地处道路转角视觉盲区，路面与周边居民楼存在1米多高的垂直落差，安全隐患大。
7: 平常时这条是大路啊，我河牌带都是这条，大半个行这条较侪。汽车、电动车都过有。是啊，往过较危险，这冲冲起来，但是嘛较安全。
6: 鹰塘社区方面表示，今后他们将坚持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深化基层服务、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同时建立健全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着力解决民众身边的隐患问题，持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接受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东石红塘爱心企业捐车，将门口的消防救援站启用。

0: 欢迎回来。7月28号下午，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会在江头中心小学举行。各村义务消防队全体消防队员以及陈代供电所电工、镇安办、陈代消防救援站人员等参加培训。
1: 培训会上，陈代镇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级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火场交通疏导、现场警戒管控及舆情应对流程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随后，受邀专家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常见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器线路老化、易燃物料堆放等隐患，并对应说明了排查要点和整改标准。理论培训结束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队员们在操场空地上进行实操演示，水带水枪连接、水带铺设等科目一一展开，消防员动作干脆利落，水带抛出、接口卡扣一气呵成。紧接着，消防员又演示了消防战斗服的快速整理穿戴流程，从靴子、裤子到上衣、头盔、腰带，每一步都强调规范与速度，并邀请多名义务消防队员轮流试穿体验，手把手纠正动作细节。
2: 今天来学习嘛，穿那个义务，学校比较有经验嘛，得到了很多嘛，学到很多知识。下次有什么火灾了，碰到火灾了就比较有底气嘛。
1: 此次培训会通过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强化了村级消防力量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配合意识，为夯实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
0: 7月28号，龙湖镇为期4天的消防安全线下实操培训正式拉开帷幕。首场培训面向东片区10个行政村的115名下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和网格员展开。
1: 培训第一课，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结合近年来各地典型火灾案例，深入浅出剖析火灾事故发生原因、隐患疏漏点及应急处置误区，直观展现消防安全隐患的危害性，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在器材展示环节，消防员演示如何使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器材，让大家对消防设备有更深的认识。理论教学结束后，现场转入实操环节。在消防员的全程专业指导下，参训人员依次上前学习消防水带的使用。据了解，从7月28号到31号，龙湖镇将分东西南北4个片区，对全镇400余名下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及网格员进行全覆盖轮训。此次培训旨在实现全员覆盖、分层施教、学练结合，真正将消防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
0: 7月27号，英林镇组织到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学习培训活动。
1: 当天，英林镇参训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观摩生产线作业、消防设施运维等安全生产一线现场，认真听取企业管理人员对于环球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介绍。同时前往学习企业消防微站和消防队伍管理机制，以及现场安全管控和全员安全文化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参训代表表示，本次沉浸式现场观摩直观生动，启发良多，接下来将以标杆企业为范本，对照标准自查自纠，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按照安排，英林镇将以本次标杆企业学习为契机，积极推动辖区内企业主动对照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要求，全面对标找差，细化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补齐薄弱环节，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26号下午，东石镇红塘村微消防车捐赠交接仪式暨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仪式举行。由泉州市红坑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一辆微型消防车正式交付红塘村使用。仪式上，东石镇镇长蒋嘉兴接过泉州市红坑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呼递来的微型消防车钥匙，并向其颁发感谢信和纪念牌匾。微型消防车车体虽小，但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水带、水

0: 泵等基础消防装备，可在火灾初期迅速到场，实现救早灭小灭初期的目标。
1: 村那个道路比较狭窄，然后大型的消防车比较难以进入，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微型的消防车能快速的进入，比较合适进行来扑火救火。
0: 此次红塘村还整合辖区企业力量，由每家企业的两名志愿者组建了一支12人的村级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充实基层灭火救援力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红塘村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
1: 我们这个微型消防车以及这个消防救援队纳入镇里面统筹，然后也可以保障周围的村庄，一旦有火情我们马上就会投入。之后我们这个消防队哦，就会经常来进行消防演练培训，以及向上级的这个消防队来学习怎么样来灭火救援。
0: 今后东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村级巡逻队和企业资源，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转向群防群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4号，磁灶镇联合电力等部门兵分3路，对前期排查中发现存在隐患并查封的废品回收站开展回头看，并取缔一批废品回收站。在岭畔村一废品回收站，虽然站点已暂停运营，但没有按照要求做好隐患整改措施。另一处废品回收站此前排查中存在3合1现象，但有关负责人并未做出整改。执法人员随即对这2处废品回收站采取断点措施，并依法予以取缔。当天，磁灶镇对一批未按要求整改隐患的废品回收站采取强硬断电措施，全面取缔关停。下一步，磁灶镇将通过全面摸排，实施一点一档台站管理，同时不定期对废品回收站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依托一站一清单，持续跟进整改，回头看，推动隐患清零闭环。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起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宜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

水雾紧张，报喜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当朱古英下菜死了的苗郎里，这位你何去的？
1: 苗郎因我不能生育，加崔九喜的本，你生下这个命，岂不是更加丢脸？俺老爷此时不在不用不能，您西林用这小眼睛跑去红山，你休妙死！

牛我有下海自己动，牛必定灵魂自跳，那牛子黄牛小红犀利。

0: 秀，老家好戏，鼓吹两人练功，画家兵魔之旅，为你那威武威大虎一道三餐。老家今年来元宵家最会定大会，你我你我接去关定公会啊！
1: 咱两个都转断的记录，也要管什么定，讲什么好？
0: 人生一世虚二字，功名世际错一错。志强啊，来年啊，有你无我咯啊！
1: 不去就去，何必说种的不祥呢？
2: 哎，我宁愿。

0: 跳得好，去自个看好啊！
1: 好多好啊，可惜啊，人是的手家很好，咱两个呀，连衣花嫁，连这个家里都无。以后啊，无人为堂去换香酒。
0: 哎，有假有假命，无假天注定。为说的啦，因都羡慕咱无家辛苦去啊。老姐啊，金大大喜日子，忙说说起个烦心事，咱也是继续关灯去啊。
1: 你啊，真乐观，行行行，关灯。
0: 行行行。啊。

0: 十五关亭飘雪花，
1: 夫妻相许转回家。
2: 回家，
0: 回家。哎呦，我看你也是行袂长当了，正好啊，来到这青红潭，咱也是休困的才行。
1: 咱也是赶紧转回家。
0: 哎呀，咱厝去破草屋，也无得比这较烧热俩，也是休休才行。
1: 休休才行。
0: 休休才行。
1: 休就休啦。
0: 姐，你参我来。
1: 老魏啊。日虎我带，
0: 哎，咱啊，那是某一个家里啊，因为参日虎啊，可是何等快乐啊！
1: 想要家里啊，就等会死人咯。来来来，咱两个啊，也是互相搀扶。
0: 是鬼啊！分明是小鸟公的叫。
1: 小鸟公
0: 啊！小鸟公呀！
1: 我惊死！
0: 唔对，是小鸟公，好亲像是英里的体格啊！
1: 老爷子进去看麦。
0: 哎呀，老姐，果然是这个英里。
1: 快来我看卖！
0: 快去！
1: 哦，老魏啊，是这个岁岁出世的干妈。
0: 姐，你去看卖是大伯也是查某啊？是男是女啦？
1: 老魏啊，可是这个大地王嘴的
0: 哦！天！哎，转好一个米，因爸母就阿林心上面抛在这青红檀上啊！
1: 就是因爸母在此歇下走得匆忙。
0: 对，咱就在此的等。若是忘记啊，因爸母啊，定会来寻找啊。
1: 老爷啊，这是什么啊？
0: 哦哟，大姐，这边报纸上写是阿

0: 你是惠子啊？
1: 惠子丁卡写什么呀？
0: 哎，伊捌我，我觉得唔捌伊了。哎呀，哎，惠子在此，定是伊老母难言之恩，不得不忍痛刨子。放在这青红丹上，分明是因为你有人替我去服用啊！哈，老姐，难求到这个家里了，
1: 难求到这个家里了。
0: 天公别伤咱这个家里了啊！
1: 咱有家里了，
0: 咱有家里了，
1: 咱有家里了。老爷，今天咱家里好这个命啊！
0: 我这命里好这个命里啊！哦，哎呦，老姐，咱家里要这个家里，叫小宝今日啦，天公伯赐咱家里，咱就嫁宝你好啊。
1: 丢嫁宝，家里一老，家里一老，嫁宝你呀，随着爹娘。

0: 你今晚又走出来，今晚又走出来呀、啊！
1: 你去当晚上，你就不爱家里看得到了。
0: 这，哎，我这就一路出来。啊！这，哎呦，哎呀，夫人啊！想在我中英明，好在之德，为何突然背叛了？
1: 侬还我家里，还我家里！
0: 哎呀，夫人呐、啊，我就小小爷，好在之前红胆，为的就是让人求出无用。如今英明不在，受鞭是去人求去咯。
1: 侬，我们终于找到。

0: 在在，
1: 你在此罪名。
0: 我是叫你夫人。
1: 赶紧送伊回府。
2: 李夫人。

0: 在。
1: 那个小妾是你。
0: 尊大夫人之命，将伊抛弃红山，受鞭是被野兽吞食去了。
1: 你是一个聪明人，无何止为计。
0: 是。

0: 做
1: 啥物啊？大过外岁做大老板的爹亲，甲我不了兴趣班，等下啊，搁着去上课。

我有问，无有。

0: 六百个，高六六，高六六。
1: 大爷啊！
2: 我什么都未晓得，
1: 什么都未晓得。陈家宝，难道你老爸什么都无同意？你唔知呀？陈家宝家亲今年已经73岁了，是一个卖豆腐的老阿伯出来替厝啊！我也听说陈家宝唔是老爸亲生的，43年前在青红蛋跳掉地。
0: 莫大，当时做青红会子，老爸他家当时伤心极了。
1: 原来你爹爹是这个老爹爹。

我不就是这个没人不知的亚干呐？没人不知的亚干呐？没人不知的。

0: 老家，老家，老家！
1: 好老呀，你都来喽！
0: 都来喽，都来喽！
1: 老虎没了吗？
0: 老虎不没了，我哪敢都来呀、啊？
1: 回来。
0: 啥？
1: 急呀！
0: 啊，急呀！我推，我推，我推。
1: 我了就两个呀、
0: 啊！哦，这个呀、啊，讲咱家婆家里呀、啊，为了这个伊爱吃的蟹包呢，蟹包呢，
1: 蟹包，蟹包好，蟹包好，咱家里呀、啊、就上爱吃这蟹包，呀这个呢，
0: 呀这个呀、啊，讲咱家里袂逼忙，因为他自下里，你熬汤最大锅。
1: 徐老鬼啊，你家己都卖了一世人的豆腐咯，以后也要去叫咱的家里去做豆干呢？
0: 哎呀哎呀，是做大干，不是做豆干呢？哈、啊
1: 哦，是做豆大干哦！啊，你是我听大咯，做大干好，做大干好。
0: 老家，老家，那你到等子好不？
1: 子好咯，子好咯。
0: 子、啊、啥？
1: 子米呀、
0: 啊！哇、哦，子米啊，子米好。
1: 好啊！嘿，今天啊，是要等咱的家婆家里吃爱，咱两个啊，也是老样子哦。
0: 茶豆腐鸡，哈哈哈哈哈哈！茶豆腐鸡也好，也好，也好啊！
1: 哎，老魏，等者，等者，等者，咱家里在学堂里读册，是好长的辛苦啊。咱家的等咱家里回来，一家人做阵吃一顿饭。家里欢喜咯，咱也就欢喜咯。咱两人以后啊，也不是专门靠咱迄个家婆家里。嗯，
0: 难担，难担，难担啦！
1: 老的啊，你都无亲像这个囡仔哦。爹是母亲。
0: 家婆。
1: 弟啊，怎啊咯？紧托为娘看卖，
0: 又冤家咯！家婆啊，为父早讲的说，叫你唔忙个招来几个歹囡啦，你
1: 可都唔是我招来的，是你一条爹娘有管有说欺负啦。

0: 不明。
1: 莫下悔之，
2: 莫下悔之，莫悔之，莫悔之。
1: 大伟啊，我是怀牌干呐，我是生悔气，生悔生，你进去搞混搞混怀牌干呐，
0: 不要气。当拽当鹅都有最乖的点，连先生都假因三分，我看你也是唔茫去咯。哼，但我要做了大官，我也要好好气气。
2: 好，好，好，好，好，好，咱啊，唔茫听因胡言乱语，爹爹甲你买了一荷包，你赶紧食了，好好读书，等咱日后做了大官，咱才来修心意。
1: 爸爸也搁小小了，我哩紧
2: 张。
0: 爹亲，母亲，那做的当儿都是有惠子，到底有无？有无啊？
2: 我无，我无，我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想惠子，不想惠子。哎呦，
0: 我脸红红丢丢，难道我只是你十三年前捡来吗？

0: 拿起恁这个
1: 重客，那恁当娘家子的先生看到惠子，怎啊不敢托我看？
0: 无啥惠子，
2: 无惠子了。
1: 你一定有代志瞒着我，你唔甲我说清楚，我甲找人去问清楚。
3: 解报！
0: 老爷，你今天当然来家里接到来呀、啊！
2: 你别管你，伊要打落去找伊亲生爹娘啊！伊亲生爹娘那是无敌，就要将伊抛在这青红胆上了吗？你别管你，把刀摇落去倒来呀！
0: 你真是老糊涂咯！伊那是找到伊亲生爹娘，咱两人以后莫可想啊！
2: 哎呀，大家。我看咱也是抹袂掉了，不能信话这么讲。我想伊阿妈无记咱这十三年的养育之恩吧。
0: 虽然家里接到来才说，伊阿妈吃了包我带了，你紧去哦。
2: 我去，老家你才记得带我去了啊。解报！

0: 起点。
1: 我罗在上
0: 读了何次
1: 哦，平湖林罪名就是青红丹。
0: 哦，青红丹啊，你呀，你究竟在何处呀？
2: 青红丹吗？青红丹，我爹娘真的是在此捡到我的吗？
1: 海东，海东，也独家，你说些什么啊？
2: 我说什么？跟你有关系啊？哼！
1: 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现在有一万东，心事重重，来到青红丹。求念爹娘，真的是在此地求着我吗？
0: 还懂什么模样？
1: 关于年纪啊，不过十二三岁，面貌陪老爷夫人相似啊！
0: 我会从天真的开了眼了，那话不紧紧求伊对回来。
1: 我去，海东，海东。
3: 假戏，你靠夸告。
0: 我一派家人去对，吃客就来。
3: 多谢多谢，
1: 海东随我来，随我来。夫人啊，海东在此。
3: 吉波，为夫舍你归故，你出门一遭，紧随为夫回家。
2: 哎呀，爹亲，你就是真上过吧？
3: 哎呀，无说也就回家说，当着外人的面说啥？行行行，随为夫回家回家。
0: 啊，嗯。奴婢啊，请问这位奴婢啊，齐海东，他是你的孙女？
3: 这，啥我的孙女呀？伊是我的家里的呀。
0: 他是亲生。
3: 你这妇女人说话好无道理，伊不是我亲生，难道是你亲生不行吗？
0: 奴家给你多少年庚？
3: 73。
0: 妈妈偌大年纪？
3: 两母拖累伊，我同庚。
0: 海里几号？
3: 13号。
0: 上言道，男子49多咯，将输有女子50。
3: 你若何时生子，伊你何干啊？
0: 是不想我13年醉，我和独独出血海里，就丢是得见千红丹了。
3: 13年醉，大吉你
0: 家个。
3: 和你
0: 老丁小生，
3: 干那心包，
0: 暗香永保，
3: 永保吉祥，
0: 为自己丢，
2: 为自己丢，
3: 何人所下？
0: 我亲手送
3: 下，下是下命。
0: 难道
3: 你真是？

0: 跳。
1: 老汉的家里去了一大半了啊呀！
2: 罗表，我家夫人所讲，句句事实。十三年醉，元宵之夜，正是罗在花，千秋将小少爷。风在这千红丹笑啊，
1: 举世来一就是你的
3: 情深大理啊，
0: 你就是我的亲妙母亲，
3: 爹呀！老爹，伊既是我的亲生家人，当娘害你随我回去。
1: 爹，
3: 你呀，拜别文武，随为娘进京啊！
1: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呐！夫人啊，自古都生性虎庙，
3: 在一边
1: 用心虎庙
3: 挂绿天，
1: 此为旧色，
3: 拥有气温迎世难当。
1: 哈，何解拥有气温迎世难当？那我就要将家里留下你。
3: 不，我要将家里。
1: 你不能多行，
3: 你不能留下，
1: 你不能多行，
3: 你不能多行。
1: 一爸，是老是行，你我天平天断。
3: 你何天平天断？
1: 只有家宝家里徛在中间，你我相互呼唤，想叫得去就得想行。
3: 好，就依我命。
1: 吉宝，你呀，速速徛在中间。夫人，老夫拥有一十三载，你应留我睡觉。
3: 好，就留老爹睡觉。
1: 吉宝，你呀，你老母亲连好汤饭也在家等你，你跟随为夫回家去吧。
3: 爹呀，爹在吊为寡，只不临走归中，就可见义勇先，安享富贵。你呀，来跟随为娘来。
1: 你呀，你呀，进来呀，
3: 你呀，随为娘来，随为娘来。

0: 不，你啦，我你都一边少你一十三载，你今日可灰心离去，叫我你都痛断肝条苦逼啊！
1: 天气，是我糊涂，是我不该，我怎能想？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乐山干吧，乐山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锦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锦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找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1.5个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如流连忘返。
3: 比我烤回本尊更加好吃，所以再说下去，我有人吃人，我吃好吃。
4: 所以茶的本能啊，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吃好食，吃多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6: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7: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6: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下一位，
8: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啊。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6: 里面还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9: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0: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1: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要认不出来？
2: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0: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2: 奉陪到底。
3: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4: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4: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5: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6: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7: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嘿，王叔，锻炼呢？您数一下。哎，好的，谢谢。嗯，红米。
1: 这个发票上这个是三还是八呀？
0: 哦，这是八，没印清楚。
2: 哦，
0: 八。这上面写着嘛，是2箱牛奶，还有2箱水果。
2: 我们现在这里啊，是营业营有1个月了，今天请你来，用你的专业眼光帮我看一看，我们敬老院有什么不足之处，请多提宝贵意见。今天可是周末呀，提意见给不给加班费的？
0: 没问题，你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还可以收专家费，要多少你就说就行了。
2: 这边是我们一个活动区，哎呀，难不成还真把人家老公给堵死啊？
0: 还有各种
2: 你说什么？
0: 外面是健身
2: 啊，你说什么？
0: 那边有一个。
2: 写书法的地方，
0: 阅读室也在这里。哦，我这个人呢，开敬老院有个很重要的核心，老年人，晚年的幸福生活靠什么？除了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以外，精神生活是不可缺少的。
2: 哎，我没想到一个多月就这么多人啊！
0: 哎，我一直在运用哈佛的一套管理系统来管理我。
2: 小琴，哎，阿姐，哎，
0: 最关键的是多亏我们请了冯小琴女士做的 CEO。
2: 他把这里管理得蒸蒸日上。从你嘴里说，不应该是财源滚滚吗？
0: 我这个人最无所谓的就是钱，你知道吗？哦，钱对我来说就多一个零少，一个零的事情，重要的是生活的品质。
2: 那你干嘛还做生意啊？你直接把你的钱捐给国家不就好了吗？
0: 那倒没这么高境界，但是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种做企业的，个人的盈利呢，不应该是目的。 重点还是以社会效益要在我们的个人效益之上。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过几年我把我所有房子全部卖掉，然后盖个17、18个敬老院。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来我这就餐，两荤两素随便吃。剩下的钱怎么办呢？我想开一个希望小学，名字我都想好了，叫青鱼希望小学，怎么样？
3: 干嘛用我的名字啊？好
0: 听啊！
3: 展翔小学也不错啊，展翅飞翔。这个
0: 名字听起来像技校啊。
3: 这边是一个餐厅啊。我知道你是财会学校毕业的啊，可是除了会算账以外，正常的基本常识你也要知道啊。一箱苹果20斤，20块钱一斤啊，400块钱。你普通的红富士也就5块多，就算你10块钱一斤的话，也不是这个价钱啊。
4: 啊，他明天要是给你一个4000块的单子，你也报是不是？
5: 我真不知道。
3: 你做这个工作你就不能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问大姐，问我都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你什么人给你都你就报啊。
4: 冯姐，你再找人吧，我不做。
3: 哎，我，哎，我还没说你两句呢，你，哎，
6: 你好，这里有叫冯小琴的吗？
5: 不是送冯小琴的。
7: 哪位是冯小琴？
3: 野百合也有春天。不是，你的花，谁给我的？不知道，你看看里面的卡片。哦，谢谢。啊。
8: 滨远志，男朋友送的。
3: 这花好漂亮哦！啊，不是不是，那个朋友送过来的，我们不是这里刚刚开张吗？那个道个贺，阿婆，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拿，一人拿一只好了啊，不要客气。
8: 谢谢谢谢。
3: 滨远志，搞什么名堂啊？ 小店，你给我送花了？对呀，已经送到了，是吧？是，是送到了，但是你干嘛给我送花啊？还送到我工作的地方？你是不是担心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啊？我向你保证了不会乱讲的，你就放心。你这是干嘛呀？你这不等于出我的洋相吗？
8: 我怎么是让你出洋相呢？
3: 我不管，好吧，我不喜欢你搞这些名堂。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拉黑了。
8: 好大一束玫瑰花，差不多有99朵吧。
7: 你说她有男朋友了？
3: 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
8: 但肯定是有追求者。
1: 哎，爸爸，这点你一定要想通啊。
3: 顾雷已经走了一年多了，你不能让他一辈子不结婚吧？
2: 我知道。
1: 好，爸爸，我不跟你多说了。哎，花的事情你不要跟他讲，到时候他又说我嘴怎么那么碎了。
2: 好了，放心吧。
4: 哎，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八卦了？
3: 大姑子八卦弟媳，这是标配动作。
4: 怎么，你爸听说有人追小琴，他不舒服了？
3: 哎，也没有不舒服吧，他就是舍不得小老虎呀。
5: 当儿子跟着妈，这是天经地义的呀。
3: 是的呀，道理他都懂，但是这件事情搁在他身上，他肯定心里不舒服的。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爸爸那个人，一辈子都为别人想，老好人一个。现在呢，年纪大了，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孙子。
4: 可以理解。
3: 哎呀，老公，你怎么星期天还要加班啊？
4: 我不加班，等着你来养我。
3: 好呀，我养你啊。不许生气啊！哎，我们可说好的，不许较真。我们要平和，要放松。嗯。我们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吧？
4: 我现在特别放松，特别的平和，不生气也不钻牛角尖。我唯一担心的是，你说养我，那是不是真心的？
3: 老公，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4: 因为我爱吃可爱多啊。
3: 你看我们俩像现在这样多好，你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憋在心里，都讲出来，我们要好好的，好吗？
4: 遵命。
3: 好吧，那你去工作吧。

0: 我儿子都这么大了，还送我花，而且他差一点成我妹夫，他不是跟你好过吗？
1: 姐，我们两个没好过啊，我对他完全没感觉，你不要因为这一点事情你就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0: 幸福说的好像我跟他私奔一样，你对他不感兴趣，我对他也不感兴趣，我发现这个人很奇怪的。你看，他很会粘人的，那个时候你跟他坐项目，他就盯住你了，我就搭个顺风车，说了几句客套话，他又粘住我。 真的是失手沾干面粉，甩都甩不脱。
1: 接触一下又没关系，也不会说宽容的。
0: 我不要接触他，我养老院忙都忙死了，哪有这个闲工夫？我发现现在这些小孩真的不能说，没说两句呢就撂挑子。我现在哪里去找人啊？烦都烦死了。

0: 我一天忙到晚，把你像祖宗一样供着，就希望你能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真的不是这块料啊，要靠你自己去考吧。
1: 考。
2: 老板早。
1: Morning。
2: 哎，早啊。
1: 早。 这么早啊？
2: 你不也是啊？这么早？因为我是
1: CEO 嘛。我知道你是
2: CEO， 是老板，不用总提醒我。看什么书？
1: 看你干嘛呀？你财务小姑娘不是走了吗？我想自己学学看，要是弄懂了，又可以帮你省一笔财务费了。我请个人不就行了吗？别伤脑筋啊！哎呀，
2: 学还是要学的，有一技傍身，不至于将来被人看不起，又说没有出息。
1: 冯小雪，你已经很有本事了。
2: 你是我认识人里面啊，除了居里夫人以外，你最有出息。老板，你厉害吗？居里夫人你都认识啊？哎，那居里夫人她发明了什么呀？老板，你记住了，人家居里夫人发现了万有引力。
3: 你坏死了你！我吃饱了啊，上班去了。啊。
4: 二，我跟他一起出去吧，我去趟超市。哎，
3: 不用了，今天周一早高峰，人很多的。
4: 我陪你走一段嘛。
3: 走什么呀？你在家好好待着就好了，外面空气又不好。我是去上班，你又不用，要不你替我去上班好了，何必呢？

0: 小青来了，哎，
1: 保姆，月月在吧？我来看看宝宝。
2: 月月，哎，
1: 阿嫂，我来看看你，怎么样？哎呦，来，我给她呀，织了一件小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2: 来，
1: 喜欢呀，谢谢谢谢。
0: 那你看，
1: 我给织了一件小衣服，
0: 漂亮啊！
1: 还有双小袜子，谢谢阿嫂，天冷一点的时候穿啊。
0: 哎呀，我来看看你宝贝，哦，擦个手来抱你。哎，他这个脸上给自己抓的呀。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带一副小手套啊？
1: 没有啊，
0: 给他带一副纱布的小手套，这样就不会把脸抓破了。
1: 哎呦，
0: 给我抱一抱。
1: 现在怎么样啊？还是一个晚上三次奶啊？
0: 那小家伙现在都学坏了。
1: 每天晚上呢，喂他两口，他就睡了，一会儿就醒。
0: 哎，我教你啊，他要是睡着，你就弹他脚底心，把他弹醒，让他喝完再睡。嗯，
2: 是不是呀？
0: 嗯，乖乖，来。哎呦，真是沉累。嗯，下来。
1: 阿嫂，
0: 哎，
1: 我就是瞎说啊。嗯。
0: 觉得我们家顾欣啊，最近有一点怪怪的，不太对劲。你说？ 他会不会再外面跟女人啊？会吧，最近对我吧，就是特别的冷漠，爱答不理的，一副很嫌弃的样子。应该不会的，顾欣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清楚。不是跟他爸爸很像吗？不是的，他原来的时候跟我还挺好的，现在嘛，就无论是。 说话呀，发微信啊，打电话，我感觉就跟个陌生人一样的。阿嫂，你得跟我想想怎么办啊！
1: 你不会是产后抑郁症吧？想扔了？
0: 阿嫂，你真的要给我出主意啊！你不是瞎说的。

0: 送你的，还有礼物呢。你帮我完成这么大一笔单子，光请你吃顿饭怎么？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谢谢了。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干杯！
1: 回来啦，胖子。

0: 如果他真的外面有女人，肯定不会一丝马脚都不露。你看看他的衣服上面有没有香水的味道啊，口红印子？什么味道啊？
1: 哦，晚上我们处长请客吃的火锅。
0: 哦。哎，你这屁股口袋里面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处长去日本玩，给我带回来的礼物。
2: 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
0: 每个人都送的领带夹吗？没有，别人都是吃的喝的，就我是个领带夹。

0: 你看看他现在是不是比较喜欢照镜子。我看过一个电视剧《王贵与安娜》，里边那个王贵出轨的时候，他就是对着镜子爱打扮。
1: 别再照了，够帅的了。

0: 喂，隔月，没呢。
1: 刚才呢，顾欣洗完澡以后，你说他一个大男人突然就在这抹面霜，对着镜子上照下照左照右照没完没了的。我闻了一下他衣服上的味道哈，倒不是香水味儿，但是我感觉吧，就像是那个女人化妆品的味道。从有了宝宝以后，我就没有用过化妆品了。你说这味道从哪儿沾上的？
0: 隔月，隔月，你先听我说，你先别哭。
1: 还有，他有一个领带夹，我问他呢，他说是他一个男领导送给他的，哪有男的送男的领带夹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我跟你说的那几点啊，也是我猜的，我也没经验，你先别瞎想，要不然
1: 你再观察观察。不是的，你说的那几点我都对上。他不会真的在外边有女的了吧？
0: 我觉得你再等一等，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一看。如果你真的怀疑的话，要不然找个机会你跟他好好谈一下。
1: 好。
2: 姐，怎么了他？
0: 哎呦，隔月啊，怀疑顾欣在外面有人了。

0: 老公，你在哪儿呢？老公，
1: 我来了，马上。
0: 上课要听讲哈，啊，不要玩，听到没有啊？啊，嗯。吞一个藕来，来这个给我。喂，小丁，是我。啊，你听我说。 麻烦你以后呢，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信息了，也不要再来缠着我了。真的，说句不好听的，我就是一个死了老公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还要管养老院的事情，忙的是焦头烂额。我是没有时间陪你吃饭的。你听我说，小丁，你要是找女朋友呢，外面比我年轻漂亮的，比我有空的女孩子多了去了，你去找她们，想怎么开心怎么来。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我要翻脸的啊！ 姐夫，你都听到了。你说他四十不到，又是公务员编制，是吧？虽然离过一次婚，那现在人无所谓的，你离个五六次都……对不起啊，姐夫，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没事，我知道。
0: 哎，你跟阿姐现在还好吗？ 哦，我没有说是要探听什么的意思啊，我就是挺好奇的，跟我阿姐这种成功的女人在一起，这个过日子什么感觉啊？开心吧？开心就好，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是吧？其实我之前就发现一个问题，你看哈，我是顾家的儿媳妇，你是女婿。 从身份上讲，我们俩还蛮像的，是吧？怎么？所以你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开解吗？
1: 我有什么事情啊？我也没有那么多要求，过日子嘛，简简单单就好。有的没的跟你说了这么多。
2: 我从那边去不晚了，姐夫，那你也忙啊。好嘞，再见。哎，小青，你说的没错，你是儿媳，我是女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咱们俩挺像的。像我们这种人，想要什么东西，必须靠自己去争取。 更重要的是，人嘛，总会被一种惯性推着往前走，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觉得那个男人，如果你不是特别讨厌他的话，你可以试着跟他相处一下。要不然，你永远只能是这家的儿媳，而不是你自己。
3: 那你呢，姐夫？我也一样，我也不想只是做这家的女婿，做青姨的丈夫。我也想做我自己。这是我们沈总的基本资料，包括他的工作习惯、做事风格，还有生命和爱好，都在里边了。

0: 老婆，你怎么今天回来那么晚啊？今天陪一个客户吃饭，然后他住在宝山，我把他送回去了。嗯，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我看看，怎么都肿了呀？
0: 没事儿，
1: 你跟客户打架了？我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撞了一下吧。我拿冰块帮你敷一下。
2: 你也太不小心了。

0: 哎，给我打。哎，放心，我手艺。
1: 不管啊。
0: 起吧。

0: 哎，小雨啊！
1: 张老板，你叫我。你刚才有没有看见谁进我办公室？
0: 没有啊。
1: 咋了？丢东西了？哎，
0: 没事，你去忙去吧，我自己找找。没事，没事。
1: 我帮你找。
0: 哎，不用不用，你也不知道，你去吧，去忙。哦。
1: 需要帮忙的话，您吱声啊！
2: 哎，走走走走。哎，
1: 他要是晚上这么晚洗澡，你要跟他讲一下，不行的，因为晚上我们护工少，你知道吧？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哎，大年，你出去了？
2: 啊，出去转转。
1: 哎，我问你啊，这两天课上的怎么样啊？
3: 没怎么样，老师教的还好吗？听得懂吗？还行啊。你买鞋啦？啊，
2: 新买的。多少钱啊？没多少钱。怎么没多少钱？这鞋可贵了，打完折都得六七百的吧？
3: 这是仿冒的，假的。
1: 我问你呢，到底花了多少钱啊？这鞋子真的假的？ 你把消费记录给我看看。
2: 我用的现金。你哪来
1: 那么多现金啊？你出来的时候妈给你200，搭车花了50，我又给你100，算你什么都不花，最多身上250，是不是？
2: 才250。
1: 把你消费记录给我看看。
2: 姐。
1: 到底这个鞋花多少钱？
2: 姐。
1: 哎。 哪来这么多钱啊？啊！哎呦哎，我想起来了，就今天展老板在这屋里找东西，找了好半天呀，是好像什么东西丢了。妈呀，不会是你偷的吧？
4: 关我什么事儿？

0: 嗯，好推。嗯，不错。跟你打球，我真的很紧张。清风那个项目进展怎么样了？
1: 一切顺利啊。
0: 嗯，这是一个大项目，你要好好做，千万别出什么差错。要不然你陪我打100场高尔夫，也是没用的。
1: 哎，赵总，这个项目可是我飞奔过来救场的，怎么被你一说就变得变味儿了？
2: 发什么愣呢？走啊！啊！喝点水。
3: 哎，我们两个来这边，舅舅他们不会找不到我们吧？
2: 放心吧，他们来打球啊，主要是为了谈事情，根本顾不了咱俩。
3: 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就这样坐车看看风景也挺好的。
2: 嗯。哎，你以前打过高尔夫吗？
3: 没有，你呢？
2: 我也没有。
3: 他们是来打球啊，我们就是来打酱油。我之前从来都没想过，我还能像今天这样跟你在一起打高尔夫。那好
2: 还是不好啊？挺好的。哎，你知道吗？我姐啊，她之前还想撮合我们俩。嗯？真的？那为什么没有下文了？
3: 他觉得你这个人看起来有点靠不住。啊，哼。那你呢？你怎么觉得？我靠不靠得住我不知道，反正我挺喜欢你。啊？我说我挺喜欢你的。哦。
4: 喂，
5: 王小姐，你在哪里？你快点回来跟他们说，我懒得理他们。
4: 没卖出去就都在这儿。你不早跟我说？
5: 我答应替他保密的。你也是的，你不会跟姐姐讲一下呀？
4: 你们一上来就认为我是贼，我说话有用吗？
5: 不是，我们一上来就认为你是贼。你说你一个16岁的小孩，又不是富二代，哪来这么多钱啊？
6: 买这么贵的鞋，问你又不吭声，那人家肯定要怀疑你啊。是，好啊，那现在搞清楚了。搞清楚了，搞清楚了。
5: 怀疑？
7: 怀疑？工作嘛，你不乱说话以后，当年了不得，来，快坐。可以啊，小小年纪就会挣钱，跟我当年小时候很像啊。哎，你这个手办还剩这些，我给你买了，再给你订一批。
5: 我付你定金。阿哥，你不要在这边搞事情了。要挣钱是以后的事情。我说了多少回，你看看人家上海小孩，哪一个不认真读书啊？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到时候人家是经理，是白领，你最多还是个打工的。啊，一辈子翻不了身。
4: 我就希望你像一个真正的坐在办公室里，穿西装打扮，敲敲电脑，恰恰一句话讲正能量的中文，
5: 上英文，
4: 随意切换，当这样的人不好吗？
8: 哦，倩倩回来了。哎，阿姐没回来啊？
9: 我姐还在不晚忙，她晚点回来。
8: 哦，好。您弄什么呢？我帮你吧。
9: 听说你这个月的业绩做得不错啊。
8: 哦，还可以。
9: 不是还可以吧？一个新人刚进公司，做到这样不容易的。
8: 运气好。
9: 不光光靠运气，主要是你自己努力。当然，人脉也很重要的。 你说市场上就那么几家公司，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客户让出来给你？你是怎么做到的？嗯，

0: 还是那句话，运气好。我那天还跟顾欣开玩笑，我说你工作了那么多年，也没看你给我介绍过什么业务，倒是倩倩一开口，你就答应了。
1: 阿哥就给我介绍那一次，是吗？阿姐，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说我现在的这些成绩都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关系得来的吗？
0: 我不傻，我听得出来这些话里面龌龊的意思。我也没说什么呀，你干嘛这么激动？我也是搞不懂了，阿姐，我做错什么了吗？嗯，我之前没有出息的时候，你们都瞧不起我，让我去当保姆。我现在稍微有一点出息了。 这要又要被人往外处想，我横也不是，竖也不是。阿姐，我跟你们比，不就差了一张上海户口吗？是，您从小娇生惯养的，还能吃老本，我不行啊。我只能自己努力。
1: 努力也要往正确的方向。你这身衣服不错呀，今天是去打高尔夫了吗？

0: 我走了。
1: 哎，我送你。
2: 哎，这送什么呀？两步路。
1: 你说你呀、啊，何必跟倩倩说那些话呀？
2: 我又没说错什么。
1: 都是一家人，说话干嘛偏得要夹枪带棒的呀？就不能好好说吗？
2: 倩倩，你今天怎么了？
3: 没什么，我就是不想让人瞧不起。我一定要做出样子给他看。
2: 阿姐今天也是讲话莫名其妙的，别往心里去，只要我们业绩第一就好，是吧？

0: 那你晚饭吃了没有啊？不想吃也要吃，长身体的时候。好，那我明天给你做糖醋排骨，还要什么？
1: 我也要吃。
0: 好了，明天都给你做吃的了，还不高兴？我不是说了吗？姐是天底下最不想冤枉你的人。我说你两句怕什么呀？那别人要说你呢，话不更难听啊？而且你小小年纪的，万一真犯什么错，一辈子就毁了。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你早点睡啊！你记住了，姐最爱你，最最最最爱你。嗯，睡吧。你撅什么嘴啊？啊？小舅舅今天被冤枉了，妈妈安慰他，妈妈也爱你。嗯。

0: 不要再给我夹了，你自己吃，我碟子里面都堆满了。
1: 多吃点。
0: 小丁，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嗯，就是我不知道

0: 你别生气哈，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有那种感觉。我没有别的意思哈，我是觉得，我大你几岁，长得又不是什么大美女，又结过婚，又有孩子，然后前夫还过世了，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我也怕你就是跟我逗逗玩，寻寻开心。我喜欢你。这个我知道呀，但是你为什么喜欢我呀？我觉得跟你说话特别舒服，你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且我跟你在一起特别有安全感。
0: 安全感？
1: 就是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很踏实。我妈总跟我说，找老婆啊，就是找感觉，感觉对了就是一辈子，什么长相啊、年龄啊、职业啊，那些都不重要。以前我都没放在心上，自从遇到你以后，我一下子就懂我妈意思了。
0: 你不会是个妈宝男吧？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跟我妈是挺亲，不过还没到那个份上。 我妈平时都不大管我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婆媳关系。我妈那个人挺好相处的，你吃啊，嗯，
0: 你也吃。以后不要点这么多菜了，两个人吃，少点一点，要不然浪费。好吧。 谢谢啊。
2: 不用，等一下，我给你开门。
3: 就一头啊，
4: 谢谢，客气。谢谢，再见啊。
3: 好，拜拜。
4: 奶奶，你去哪里的呀？
3: 你管我去哪？
5: 阿姨，你放心，照片和视频我都拍好了，这几天我就帮你挂了。
4: 好，谢谢你。哎。
6: 卖房子啊？嗯，
7: 卖掉，换到高桥我儿子家附近一样的价格，我可以买套面积大一点的。<笑>
8: 看小老虎画的咱们一家，<笑>
6: 我在哪儿呀，爸爸？
7: 这不是在这儿吗？啊，我跟你讲的是，之前我就跟小老虎开玩笑啊，将来他要是结婚啊，我就把隔壁那套房子买下来，打通掉，那不大家还是住在一起吗？
6: 是吧？
9: 一室一厅啊，他愿意，他老婆还不愿意呢。
7: 那没有关系啊，他不愿意，我去住一室一厅，让他们两口住这里。哎呀，
10: 你想的够远的啊！哎呦呦，
11: 通了通了，走走。哎，
12: 朵朵，朵朵呀，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人在等着给你视频呢，来，外婆先给你说啊。
13: 朵朵，哎呀，
14: 想不想外婆？
15: 想啊，外婆，你快让我看看那家伙呀。
16: 好好好好。
17: 哎，二舅，
18: 多多，
17: 哎，
18: 多多，
17: 你在那边吃的习不习惯呀？
19: 习惯呀，挺好的。
17: 哟，姐夫也在。
11: 哎，多多，零花钱够不够？不够你给舅舅讲啊。
3: 够了，够了，谢谢舅舅。
20: 你看着我像什么？以后你呀，长大要是出国留学的话，你就把你妈妈双裤腰带上，哎，让她去给你洗衣做饭，你就负责张嘴伸手就好了。嗯，
21: 再见，拜拜，拜拜，
22: 拜拜，拜拜。
23: 怎么了，姐？
24: 小丁，
23: 小丁给我发信息，说带我去看他那套婚房。哎呀，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24: 哪里啊？我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呢。哎，你跟他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点奇怪？
25: 姐，我没跟他交往，我就跟他吃那一次饭，而且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人家喜欢你，你就给人家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26: 来了来了，哎哎。
27: 阿嫂来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小哥准备来啊！哦，他带着孩子回妈妈家。哦，快里面里面。
28: 都来啦！
27: 来了来了，快里面里面。
28: 做的熏鱼。哦。
27: 这。
28: 哎呦，
27: 小琴。
28: 哎，
27: 有冰块吗？
28: 哦，冰块还真没有。你不着急的话，我给你做一点，好吧？
27: 啊，不用。那个，我那个事儿没跟你阿姐说吧？
28: 没有，怎么会呢？你放心吧。

0: 我的天哪！秋，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书呆子呢，还有这样一面。
1: 所以说呀，人不可貌相，河水不可斗量。
0: 姐，海水。
1: 哎，你看完就给我删了吧，别留着了，留着也没用。
2: 姐，我跟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顾欣，你现在刚到新的单位，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事业、家庭都要好好把握好。男人看见漂亮的小姑娘有点什么想法也是正常的，但只能是想想而已。你要真的跟他有什么，我只能说你有点拎不清了。
3: 顾欣，上次孙琦那件事儿不也差点惹出岔子吗？但孙琦跟他不一样，人家好歹是大学毕业，有好的工作，身份摆在那里，再过分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可他不一样。
1: 我懂，阿姐。

0: 喂，他真的知道了。我说他那天说话怎么怪里怪气的。他也跟你说了？
1: 那倒没直说，他就问我业绩是怎么做上来的，然后还莫名其妙提到了高尔夫的事情。那现在。

0: 那天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1: 这件事情，大家就当没发生过一样，不用有什么负担。
2: 你能做到吗？你不用担心，我肯定能做到。
1: 我不担心。
3: 那你跟青鱼阿姐解释了吗？就说一切都是误会。
1: 说了。
2: 那就好。

0: 小姐，你这干嘛呢？
1: 我想搭一身好看的衣服。小丁约我去看电影吗？不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今天被他们这么一闹，我想开了，干嘛不去啊？我又没做错什么，一没犯法，二没害人的，干嘛不能去谈个恋爱？
0: 我这是。

先把手里的工作放一下，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清风的项目我们拿下了。顾总，清风那边那个案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过来看，就是这边数过去的第二栋，然后最东边的那一户十楼，就是我们的家。下个月就交钥匙了，到时候我们立马就搬进去。这么急？不急了，我都等了20年了。这可是老房子的位置。虽然我们已经从王子和公主变成了国王和王后了。
1: 你看看你20年前还挺成熟的，怎么现在却变傻了？那谈恋爱可能都会变傻吧？你嫌弃我了？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就喜欢你这样傻傻的。那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好吗？
1: 永远在一起。
2: 就是这里，元盛68号，我们不见不散。
3: 嗯，我在老房子等你，记住不见不散哦。

0: 喂，舅舅。好，好，我知道了，我去找他谈。
1: 小峰啊，这件事情我考虑了一下啊，还是风险太大。不过啊，做不是不可以呀，但是这个辛苦费呢要增加一点。
0: 你想加多少？
1: 50万。
0: 狮子大开口啊。
1: 无所谓喽，我做不做都行啊。不过呢，麻烦的倒是你们。这么大一个项目，合同都签掉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应该不大好交代吧？啊？
0: 黄先生，您知道一家叫红云的服装公司吗？
1: 干什么？
0: 你们公司是做环保器材的。按理说跟服装公司不会有什么业务来往，可奇怪的是你们却经常采购红云的产品，上个月是30万，再上个月是40万，最多的一次有60多万，而更巧的是每一次采购完您的私人账户里就会多出一笔钱。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应该跟红云有关，对不对？
1: 小峰啊，我跟你说，你不好乱讲的啊！
0: 我是不是乱讲，黄先生您心里清楚。
1: 不，你们调查我的私人账户是吧？我帮你们搞。你们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我晓得吧？我可以控告你的。
2: 在银行工作也就这点便利，您可以去投诉我，没关系。
0: 黄先生。您慢慢考虑应该怎么做。
2: 不记得。

0: 哎，顾先啊，顾先，你把倩倩推荐给我，太棒了，而且是越来越能干了啊！哎，舅舅，
1: 您真是太过奖了。哎呀，
0: 什么过奖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好，哎呀，好，倩倩啊，那小子还真在你们银行开了个私人账户啊？
1: 就是上次给公司开账户的时候，给他个人办了一个金卡，嗯，然后有一些福利，什么机场贵宾室啊，洗车健身什么。
0: 好，他要是不办这张卡，你还抓不到他的小辫子吗？因小失大，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啊。

0: 我看你今天没怎么说话啊。
1: 舅舅今天给你开庆功宴，
2: 你才是主角，我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0: 我感觉你有点不太开心。
1: 没有，倒是我觉得你跟之前比好像不太一样。
0: 我一直都这样。
1: 啊，是吗？
0: 再说了，我又不是你老婆。变了就变了，有什么打紧？隔壁老王变了，楼上老张变了，跟你又不搭嘎。
1: 姐，哦，我们两个人今天跟葛月他舅舅吃个饭，聊点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就没事。那我先回去哈。
3: 你先过去吧，一会儿就过来。
4: 行，
3: 这样好吗？你要是想拉业务找我呀，我会帮你的。
0: 谢谢你啊，不过不需要。
3: 你是真的喜欢顾星吗？
5: 我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还有一点我随我爸，就是家庭观念比较重。我不希望我的家庭成员再出任何问题，他有老婆有孩子，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我保证你一年之内，你每个月的业绩都冲在前面。一年之后，我相信凭你的实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下家。
0: 我请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再说了，你家庭观念这么重的一个人，你就不怕我把事情抖出来，闹得家里鸡飞狗跳吗？
5: 闹得鸡飞狗跳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然了，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听不听随便你。
6: 有房有车，缺点是不喜欢他。我公务员，上海户口。是。
7: 姐，你是干嘛呢？
6: 没有，我就觉得今天有点莫名其妙的。你说，我也不是很喜欢小丁，居然答应去跟他看电影。他在我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不了多少的，而且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奇怪吧？
7: 你刚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不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的？那后面熟了就好了。
6: 那不一样啊！我跟你姐夫在一起，那我心里面是有那种突突突突跳的感觉的。
7: 那你不跟人家尝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不能突突突跳啊？

0: 说句实话啊，亲爱，这个小婷可比姐夫条件好多了。
1: 我知道呀，我正在掰手算他的条件好呢。我想着自己30多岁了，也要为后半辈子做一个打算。但是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我觉得好像又倒退回去，20多岁的时候，我把自己嫁给一个上海男人，一辈子依靠在他的身上。我现在30多岁了，我还这么干，那不是活回去了？
0: 你还会进行自我拷问，我就觉得前途一片迷
1: 你都业绩冠军了，你还迷茫啊？
0: 茫。两码事。
1: 怎么两码事啊？只要你好好努力干，将来不会比顾青玉差多少的。
0: 我不跟他比。早点睡吧，姐，我洗澡去了啊。

0: 子抓了。
1: 嗯，我不想去上班，我就想跟你一直赖在床上。
2: 我也想跟你赖着。咱俩打个赌吧，谁先起床谁就输，输的罚亲对方一百下。嗯，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嗯，
2: 完了，我今天上午跟别人约了个会，我输了。
1: 哎呀，老公，你学坏了，你这是故意。你去上班吧，我再睡一会儿。
2: 那我先去洗了。
3: 阿姐，谢谢你给的建议，不过我不需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了解我，正如你也不见得完全了解你老公一样。你弟弟娶了个外来妹。你嫁的也不是社会精英，大家彼此彼此。

0: 老公，
1: 嗯，
0: 你那笔欠款是全部都还清了，对吧？
1: 还清了？怎么了？
0: 就随便问问。那你现在还在打别的零工吗？
1: 有时候还有些翻译的工作。
0: 除了翻译呢，还有别的吗？
1: 别的基本上没了。怎么了？
0: 我就是随便问问，就是怕你太辛苦了，身体吃不消。那既然债务都已经还清了，那你以后那些零工就别打了吧。
1: 我的人生目标总不能光是还清债务吧。

0: 三娟，干嘛让自己的先生那么辛苦？他这一天挣的钱还不够你买化妆品呢。啊，也对，不是为了钱，是夫妻间的情趣。
1: Jacky， 你知道为什么你越混越差吗？因为你嘴太贱。喂，
2: 顾总，查理高来了，脸色不大好。
1: 啊，你跟他讲，我一会儿要开会，可能没空见他。这个项目是清风的沈总亲自点的艾蒙，他要是有什么意见，你让他找沈总。
2: 他是来找赵总的，赵总说让你也过去，在他办公室。
1: 哦，知道了。
3: 进来，
1: 查理。赵总，您找我啊？
3: 坐吧。
4: Sandra，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没想到你在背后摆我一道。
1: 你什么意思啊？
5: 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凤莹的计划书，就会知道他们的底牌，那就方便多了。
6: 这个我试试，但不能保证。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5: 这个你放心，我和三柱是多年的朋友，我当然不会出卖他。
4: 这男的是你老公对吧？Sandra，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明面上说是要把项目推荐给我，先让我领你这个情，然后呢，背地里又跟艾蒙在那里暗通款曲，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觉得以我现在的位置，我需要左右逢源去讨好艾蒙吗？还冒那么大的风险？你不能凭着一段来路不明的录音，就一口咬定我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吧？
4: 好。那你看看这个，这个月一家叫伟业的贸易公司，往你老公的户头里面转了50万块钱，而这家伟业贸易公司的法人叫卢红，是 Cindy 的姐姐。很明显，这50万就是 Cindy 给你老公的酬劳，这还不够清楚吗？
1: 查理，你觉得我是缺这50万吗？
4: 你当然不缺这50万。但是你老公缺，他不光缺钱，还缺好的工作，好的机会，所以你就给他设下了这个局，想用清风的合同变成他的投名状，好让他去跟他的主子邀功，早点上位，早点飞黄腾达，这样他才能配得上Sandra你，而不至于被别人说成没本事，吃软饭。我算是明白了Sandra。其实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好大的一盘棋，不是为了区区50万，更不是为了讨好谁。在职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你，风生水起，什么都不缺，但唯一的缺憾就是你老公。

0: 优秀，所以为了替他铺路，你才会铤而走险做出这样的事儿。我说的没错吧？反正我已经向清风跟银保监会都写了投诉信，这次你们触犯了我的底线，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 MGQ 不要欺人太甚。
1: 查理，
2: 清风药业已经跟我们取消了合作，还有艾蒙。
3: 罗总有事儿？
4: 我发现你这种贱人还真是够贱的，同一种招数你用了一遍又一遍，你不觉得腻吗？
3: 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4: 你就为了打击我搅黄了公司这么大的 case， 你把公司的利益置于何处啊？你这种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3: 哎哎哎，说话注意点啊，别胡说八道。
2: 因为我信任你，所以才把清风这么大的 case 交到你手上。可是现在呢， case 是在你手里丢的。不管我相不相信你，因为我必须要给总公司有个交代，跟上海地区所有员工有所交代。所以三主啊，我建议你自己提出离职。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赵总，我还是想说一句，我没有做过。
5: 你自己做事情没原则无下限，被人举报丢了 case， 还反过来疯了似的骂我，你可别太过分。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老板那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马上卷铺盖走人。
4: 你去啊，你最好现在就去。就你这样的人还想做合伙人，你做梦去。
5: 那可不好说，咱们走着瞧吧。
4: 朱棣，把门关上。
6: 什么情况？
7: 清风的那个 case 黄了
6: 啊？怎么会？
7: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6: 你听说了吗？

0: 起码用。这儿还有这个啊！
1: 让他到对面茶餐厅给你买的。你喝酒之前，先吃碗粥垫一下，要不然你的肠胃病一犯进了医院，你老公得砍了我。你不是最近在健身吗？你还怕他？你看出来了，我当然不怕他呀！三个十元来我都给他打下去了。好呀，
0: 那你帮我揍他一顿吧。
1: 什么情况？说说。所以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哦，麻烦了！这么快就辞职，要过来帮我？ 但我现在我的公司还不需要请秘书啊！哎，我觉得呀，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要查清楚这事情，你不能冤枉人家。嗯，你就打算在外面游荡，那逃避也不是办法呀。
0: 那你教教我，我该怎么办？
1: 你打算住酒店？
0: 我已经跟他说了。
1: 这个好办。 你就突然回去告他，不用出差了，不就行了吗？我真的不知道跟他见面该跟他说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最难过的应该是他吧，毕竟做错事情的人是他嘛，对吧？ 你想清楚了，你要不想原谅他的话，你可以把话说绝点，一点余地都不给他。但我觉得青雨啊，真心喜欢一个人啊，不是这样的，是不管他做错什么，你都会原谅他，因为你舍不得去破坏这种来之不易的走在一起。嗯。你怎么想哭了？
0: 没有，
1: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不吵架。

0: 你回来了？啊，广州那个会临时取消了。
1: 你吃饭了吗？我吃过了。你吃过了吗？啊，吃了。
0: 下午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我想跟你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不，我想告诉你。你真的不用讲了，我都能理解的。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我换位思考了一下，那50万你不想跟我借，我理解的。如果换做我是男人。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替我还债，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俩就不提了。
1: 不提了。
0: 不提了。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

0: 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六千度的时候了，
2: 云解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27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恭到陈代镇对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计划再推进。
2: 协辅产业劳动力密集，上下游企业集聚，产业转型升级和安全治理亟待突围。张义恭先后来到晋东仓储物流项目、陈代协辅产业园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地理区位、建设进展等情况，要求属地始终把安全和质量摆在第一位，统筹推动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一体推进地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一步优化消防设计，确保留足安全距离和空间，提及布设消防设施和逃生通道，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企。同时完善餐饮、商超、公租房等周边配套，分类施策，引导城中村工业企业出村入园，集聚发展。在城乡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街巷治理和交通秩序、群众出行安全、应急救援畅通息息相关。在乌桥头大乡村河滨南路停车场，张义恭围绕交通集中整治工作，关切询问整治难点、力量投入和核心措施，与基层干部商讨治理提升对策。他叮嘱要总结固化行之有效的做法，示范带动分批推进镇街、村居、重点路段交通整治，引入市场化、专业化物业服务资源，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地摊夜市、便民停车场等，动员老党员、志愿者等热心人士参与共建共治，打造一批兼具历史记忆与安全文化的示范街区。张义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推进拆窗破网、违章搭盖拆除、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生产作业规范等任务落实到位，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严格监管执法，最大限度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坚持党建引领促提升，结合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协同职能部门、国企民企、专业机构等力量，建强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安全培训阵地，构建天天巡、天天见、天天劝、天天念的群防群治格局，提升全员本质安全水平。泉州市领导徐华、周小华、蔡天守、黄春辉、高向荣、雷连明、黄世界参加。
1: 7月2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保持安全生产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结合实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各项攻坚任务，推动隐患闭环整改、见底清零。要深入开展全市电动车消防安全整治提升专项行动，聚焦企业、群租房、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管，常态化推进联合执法和督导检查，加大正面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有效清除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要全面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过细排查整治重点部位，扎紧扎牢涉水安全防线，加强监测预警，做足转移避险、清淤疏通、除险加固等措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精准施策筑起纾困解难转型升级，全力稳增长、促创新、扩投资、拓市场， 奋勇争先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抓好换届各项工作，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作风开展工作，始终讲政治、讲责任、讲纪律，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履行岗位职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各级部署要求上来，全力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28号，我市召开企业安全培训演练组专题会商会议，进一步健全优化企业安全培训工作机制，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应急能力大培训落地实施。
1: 会上通报首期安全培训班开展成效、常态化办班工作计划、学员组织情况和新组建安全培训学院推进进度。会指出，开展企业安全培训、筹建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是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能力的关键抓手。要持续优化常态化安全培训课程，加快推进安全培训学院建设，理顺各项工作衔接机制，要聚焦企业实际安全需求，坐实消防安全应急实训培训，不断扩大培训覆盖面，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领导张才贵、陈立荣、蔡运清参加会议。 2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度检察官履职评议动员会。自2021年我市启动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以来，5年来累计评议检察官15人，覆盖了刑事检察、民事行政、生态和公益诉讼检察以及综合业务管理等各业务条线。今年共抽签确定5名检察官为履职评议对象。会议指出，开展检察官履职评议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为民公正司法的客观需要。市检察院和履职评议工作组要坚持严实规范，做好配合保障，严守公正底线，紧盯整改落实，精准有序推进评议各项工作。要强化结果运用，把评议结果与队伍管理有效衔接，实现个案评议与整体提升的贯通，以评议赋能检查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0: 来看下一条。
1: 29号上午，副市长陈立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重点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组织的关怀。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并送上慰问金、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国家曾经做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和镇街要多关心关爱优抚对象，尽心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为补齐基层消防设施短板，破解基层应急救援力量薄弱难题，连日来，镇街商会、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各界纷纷主动担当，慷慨解囊，捐资购置消防车辆和消防器材，用爱心与责任共同守护家园平安。7月28号，晋江市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2026年第三次理事长办公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10次会议召开。会上，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资100万元，定向

0: 用于英林镇基层消防硬件设施升级、消防应急队伍建设保障、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隐患整治提升等工作。英林商会向英林镇消防专职队捐资10万元，用于购买一辆消防救援工具车。
1: 为着我们英林镇近期增加这消防的设施，也比较一些小型的一些火型哦，比较能够及时处理。
0: 市领导洪忠信参加会议，类似的爱心善举也在青阳街道上演。7月25号下午，青阳街道举行党政商联席会议，会上举行消防救援器材捐赠仪式。青阳商会向青阳街道办事处捐赠一批价值6万元的消防救援器材，助力辖区安全应急保障工作。爱心接力也在深户镇延续。近日，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户镇政府捐赠一辆5吨水罐消防车。此次捐赠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救援装备短板，提升辖区火灾及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7月26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安全员圆满完成全部课程，顺利结业。这些一线安全管理人员经过三天系统化、实战化的集中培训后，将带着严守安全的硬本领重返岗位，为企业安全生产注入专业力量。
1: 本次为期三天的企业安全员培训课程贴合产业实际，立足纺织、鞋服等主导行业，聚焦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判定、火灾逃生、有限空间作业等核心内容。学员系统学习针对疏散逃生自救、消防器材使用、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制鞋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隐患识别整改等多项理论加实战演练。
2: 经过这次培训以后，那回到工厂以后，首先就是所有的这个安全出口，那没有标识的，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安全出口的标识把它补齐、补上，然后再跟我们管理经常宣导、普及，让大家都能够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不是儿戏，生命大如天嘛，就是我们所有的企业安全是一，那没有这个一，所有的都是零。
1: 学员们在培训中不仅增强了安全意识，更带回了可操作、可落地的整改方案。通过此次学习，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消防安全知识，并计划将各岗位操作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3: 老师所说的日常这种断电的，先断小电再断大电，然后在送电的时候，这个不会引起这个电流过大火花。我回去想要做的一个点，就是把我们一些各个岗位的这种操作流程真正的去规范化。
1: 首期安全员结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安全治理的新起点。五十颗安全的种子将扎在晋江鞋服产业一线，严守安全关，为企业安全生产注入专业力量。
4: 在这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说，首先我自己有一种敬畏感，第二个感觉到学员真正对这次的那个教育培训非常重视，他们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整个学院的学习氛围带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提升我们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
5: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内坑镇湖内村，身为党员的一企业主率先垂范，带头上报，自行拆除宿舍楼顶违规搭盖，以党员先锋力量带头除险清患，全力畅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1: 24号下午，在内坑镇湖内村骏马陶瓷有限公司宿舍顶楼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对楼顶近200平方的搭盖有序开展切。

0: 哥清运作业。
1: 拆除的话，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个动火啊，一些气割啊、动火这些之类的，然后我们镇里面相关部门有过来帮忙协调，然后指导这个拆除工作。
0: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内坑镇全面铺开企业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引导。身为党员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清违建潜藏的巨大安全风险，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主动上报，自愿申请自行拆除楼顶搭盖，及时消除隐患。
1: 那企业主他是一个党员，那党员他就发挥了一个那个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把自家的一个企业宿舍楼上面有一个搭盖，然后自己到村里面上报，然后主动要求拆除，然后消除一些那个消防安全隐患。
2: 7月25号上午，泉州市第一支准军事化管理的义务消防救援队在晋江陈代正式揭牌成立。针对陈代企业密集、外来人口集中、消防形势复杂的实际情况，这支队伍创新构建1358联勤联动机制，以专职力量为骨干，兼职力量为补充，全力筑牢陈代基层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0: 队伍将按照专兼结合、全域覆盖进行组建，其中专职队员80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和24小时全天候驻勤备勤。80名队员中有退役军人34名、8名党员、18名共青团员，兼职力量600名，分布在陈代辖区各村居和企业，作为后备增援力量。
3: 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实现火灾打早打小，守护陈代群众和企业安全，队伍专兼结合，专职80人，兼职600人。陈代厂房密集，辖区范围大，单靠专职力量难以全面覆盖，专职队员驻队执勤，负责日常巡查、先期处置，兼职作为后备力量，突发事件就近增援，专兼联动形成合力。
0: 与时间赛跑是消防救援的生命线，该消防救援队创新构建1358镇村企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实现火情就近接警、快速出动、高效控线。这一机制依托镇村应急通信群和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实现火情信息、救援力量、装备调度的实时联通、多点联动，形成一点着火、多点联动、全域支援的快速处置格局。
3: 我们依托1358镇村企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即接到警情1分钟快速响应，3分钟队员到场开展自救，5分钟微型消防站力量接管处置，8分钟相邻村居力量协同增援，同时落实天天巡、天天见、天天劝、天天念巡查模式，专职队伍下沉一线，常态化带动各村力量开展培训演练，构建全域协同应急防线。
0: 此次陈代消防救援队面向社会严格选拔，当中不乏多名00后的年轻力量，对于救援队伍的召集，他们第一时间报名。
4: 我是这个02年出生的，21年去当了兵，23年退伍的。年轻的话可能经验会有点不足，但是这种都是用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工作中去累积的嘛。我和我的队友，我们会时刻准备着为这个陈代的平安尽责奉献。
5: 我们这支队伍的入队考核非常严苛，涵盖了体能、心理抗压等多项测试。我们要对生命负责，宁可在训练场多流汗，也绝不在险情上掉链子。
0: 安全稳则产业稳，平安兴则陈代兴。这支刚刚成立的消防救援队伍将全力守好陈代基层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当好一名安全卫士。
3: 作为土生土长的陈代人，我其实感觉因为这次火灾，我自己也身负一份责任。作为专业军人出身，守护国土、守护家乡也是我的一份职责。作为救援队队长，我愿意扛起这份责任，与我的队员一同守护陈代的安全。
6: 下面请看简讯。
7: 7月28号凌晨，池店镇主要领导以4部2支方式开展安全生产夜查，突袭检查潘湖村、池店村、赤塘村及华敏科技、锦创协材等多家企业。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成品与生产线空间未有效分离，货物占用消防通道、夜间消防门锁死等隐患问题。检查组责令企业负责人立即整改并限期落实，坚决清除隐患并防止回潮。当晚，池店镇还在全镇范围内同步开展浸泡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1: 让我来了，
2: 别，怎么了？啊，
0: 阿爸，血，坏了，枪上，而且在心脏部位。
2: 哎，难怪呀，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
3: 阿爸，阿爸，你醒了。阿四，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

0: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阿汉，哎，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赴汤蹈火，
1: 在所不辞。
0: 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
1: 老爷，
0: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价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她接近你是别有用心。
1: 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她下毒手了？
0: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1: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
0: 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当年。
2: 我强忍着跟阿欣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0: 放肆！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2: 阿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
3: 吕先生，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丸帮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
4: 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3: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4: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3: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
4: 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3: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
1: 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
0: 阿汉，
1: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出卖我，
0: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住口！
1: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0: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 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 他甚至

0: 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你，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
0: 你说呢？
2: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0: 老爷，
3: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0: 哼，
2: 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0: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
3: 南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多谢邱然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0: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2: 好，
0: 吕先生在南阳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呵呵。
2: 该灭口了吧，唐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4: 你别逼我，
2: 开枪啊！
4: 别逼我，开枪啊！唐汉。
2: 别想个闹钟让我瞧不起你！
4: 开枪啊！
2: 逼我！
4: 老爷！
2: 老爷！老爷！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4: 老爷！老爷！唐汉！

0: 这是尹左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2: 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交警靶向宣

0: 教双管齐下筑牢暑期交通安全防线。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接受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东石镇红塘爱心企业捐车，家门口的消防救援站启用。夏季道路出行流量大，工程运输车昼夜作业，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晋江交警部门深入渣土运输行业重点企业、货运及物流企业、工业园区、来晋工友子女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重点提醒工程运输车辆、货运从业人员未成年人出行已出现的各类交通风险。
1: 位于子茂镇的好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渣土运输的公司，公司有近20部渣土运输车辆、20名驾驶员。7月28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来到该公司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活动。现场，公安交警部门通报了6月份好顺公司车辆交通违法情况，有关渣土车的典型事故。
2: 强调各督促企业加强车辆及其驾驶员的内部管理，及时清除源头安全隐患，敦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据了解，类似的宣教活动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部门吹哨，企业响应，负责人配合，驾驶员全员参训，形成了警企共治、齐抓共管的工作闭环。
3: 按照早8点出车，晚4点回收停嘛，然后就是说按照交警指定了形成了，我们内部的就是说安全也有教育了，还有考核评分了，驾驶员的好的该奖励就奖励了。
1: 磁灶镇作为我市物流企业集中集聚区，顺丰、京东、韵达等头部物流企业区域分拨中心均落户于此，每天来往磁灶的大型货运车辆数量多。由于长车体量大、盲区广、制动距离长，加之进出园区车流密集，交通风险系数随之攀升。针对这一行业特点，公安交警部门主动靠前，深入物流企业开展靶向宣教，面对面为驾驶员划重点、敲警钟，从源头拧紧货运车辆安全阀。
4: 跟这些物流的那个驾驶员交流、通报交流一下现在的最近的那个事故情况，还有包括事故风险防范。向其那个宣传的那个交通安全意识，并分享了那个事故视频，通过这样的举措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降低事故发生率。
5: 每次出车之前都会进行全面的检查，消防器材、安全器材，包括我们的一些轮胎。行车的过程中，我们公司也有要求，像右转必停，包括这个盲区，我们车辆盲区都有那个提醒的，也就是说行人通过或者是旁边有障碍物的过程中，它都会有这个警示去提醒。
1: 暑期学生放假时间长，部分家长忙于工作，存在看护难的难题，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风险随之上升。针对这一现状，我市依托职工子女暑托班这一载体，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送教进班，开设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在晋江经济开发区职工子女暑托班安海职校经开区校区教学点现场，公安交警宣传员就采用西瓜实验，模拟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严重后果。
6: 西瓜摔下去很震撼，就等于我们头部摔到地板上受伤。平时的话，我们得戴好头盔，防止头部受伤，也要提醒父母戴上安全头盔。
7: 通过这个教育活动，提升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携手带动家庭的交通安全意识。
8: 我们也结合防溺水啊、交通安全啊、用电安全、用火安全啊这些啊，来帮小孩子形成一个安全的意识啊，让小孩子在我们这边度过一个安全的夏天，同时也让他们以后的生活中啊，也通过安全意识的增强，在生活中呢也能够更加的安全。
1: 据统计，7月份以来，晋江公安交警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累计开展41场，其中进村社区老人会17场，进企业11场，进学校6场，粉丝进警营7场。 接下来，晋江公安交警还将持续推进交通安全五禁常态化宣传工作，紧盯重点运输车辆、货运从业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教。
0: 近日，陵园街道鹰塘社区两处道路隐患点位整改工作顺利完成，崭新的道路安全护栏投入使用，切实筑牢居民出行安全防线，获得周边居民好评。27日，记者来到陵园街道鹰塘社区，看到崭新坚固的安全护栏已正式上岗，沿沟渠路段、高低落差路段规范布设，既不影响居民日常通行，又能起到有效的物理阻隔和安全警示作用，从源头上杜绝失足、跌落等安全事故发生。此次整改的两处隐患点均位于社区思源东路沿线，是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路段，其中一处紧邻社区沟渠，另一处地处道路转角视觉盲区，路面与周边居民楼存在1米多高的垂直落差，安全隐患大。
9: 像是这条是大路啊，我河牌带都是这条，大半个行是条较侪，汽车、电动车都过有。是啊，往过较危险，不过冲冲起来，但是嘛较安全。
0: 鹰塘社区方面表示，今后他们将坚持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深化基层服务、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同时建立健全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着力解决民众身边的隐患问题，持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接受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东石红塘爱心企业捐车将门口的消防救援站启用。欢迎回来。7月28号下午，陈代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员业务技能提升工作培训会在江头中心小学举行。各村义务消防队全体消防队员以及陈代供电所电工、镇安办、陈代消防救援站人员等参加培训。
1: 培训会上，陈代镇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级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火场交通疏导、现场警戒管控及舆情应对流程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随后，受邀专家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常见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器线路老化、易燃物料堆放等隐患，并对应说明了排查要点和整改标准。理论培训结束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队员们在操场空地上进行实操演示，水带水枪连接、水带铺设等科目一一展开，消防员动作干脆利落，水带抛出、接口卡扣一气呵成。紧接着，消防员又演示了消防战斗服的快速整理穿戴流程，从靴子、裤子到上衣、头盔、腰带，每一步都强调规范与速度，并邀请多名义务消防队员轮流试穿体验，手把手纠正动作细节。
10: 今天来学习嘛，穿那个衣服，学一下比较有经验嘛，得到了很多嘛，学到很多知识。下次有什么火灾了，碰到火灾了就比较有底气嘛。
1: 此次培训会通过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强化了村级消防力量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配合意识，为夯实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
0: 7月28号，龙湖镇为期4天的消防安全线下实操培训正式拉开帷幕。首场培训面向东片区10个行政村的115名下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和网格员展开。
1: 救援站消防员结合近年来各地典型火灾案例，深入浅出剖析火灾事故发生原因、隐患疏漏点及应急处置误区，直观展现消防安全隐患的危害性，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在器材展示环节，消防员演示如何使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器材，让大家对消防设备有更深的认识。理论教学结束后，现场转入实操环节。在消防员的全程专业指导下，参训人员依次上前学习消防水带的使用。 据了解，从7月28号到31号，龙湖镇将分东西南北四个片区，对全镇400余名下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及网格员进行全覆盖轮训。此次培训旨在实现全员覆盖、

0: 分层施教、学链结合，真正将消防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
1: 7月27号，英林镇组织到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学习培训活动。
0: 当天，英林镇参训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观摩生产线作业、消防设施运维等安全生产一线现场，认真听取企业管理人员对于环球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介绍，同时前往学习企业消防危染和消防队伍管理机制，以及现场安全管控和全员安全文化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参训代表表示，本次沉浸式现场观摩直观生动，启发良多，接下来将以标杆企业为范本，对照标准自查自纠，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按照安排，英林镇将以本次标杆企业学习为契机，积极推动辖区内企业主动对照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要求，全面对标找差，细化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补齐薄弱环节，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26号下午，东石镇红塘村微消防车捐赠交接仪式暨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仪式举行，由泉州市红铿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一辆微型消防车正式交付红塘村使用。仪式上，东石镇镇长蒋嘉兴接过泉州市红铿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呼递来的微型消防车钥匙，并向其颁发感谢信和纪念牌匾。微型消防车车体虽小，但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泵等基础消防装备，可在火灾初期迅速到场，实现救早、灭小、灭初期的目标。
2: 村那个道路比较狭窄，那大型的消防车比较难以进入，那刚好我们这个微型的消防车能快速的进入，比较合适进行来扑火、救火。
1: 此次红塘村还整合辖区企业力量，由每家企业的2名志愿者组建了一支12人的村级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充实基层灭火救援力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红塘村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
2: 我们这个微型消防车以及这个消防救援队纳入镇里面统筹，然后也可以保障周围的村庄，一旦有火情，我们马上就会投入。之后我们这个消防队就会经常来进行消防演练培训，以及向上级的这个消防队来学习怎么样来灭火救援。
1: 今后东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村级巡逻队和企业资源，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转向群防群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4号，磁灶镇联合电力等部门兵分3路，对前期排查中发现存在隐患并查封的废品回收站开展回头看，并取缔一批废品回收站。在岭畔村一废品回收站，虽然站点已暂停运营，但没有按照要求做好隐患整改措施。另一处废品回收站此前排查中存在3合1现象，但有关负责人并未做出整改。执法人员随即对这2处废品回收站采取断点措施，并依法予以取缔。当天，磁灶镇对一批未按要求整改隐患的废品回收站采取强硬断电措施，全面取缔关停。下一步，磁灶镇将通过全面摸排，实施一点一档台站管理，同时不定期对废品回收站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依托一站一清单，持续跟进整改回头看，推动隐患清零闭环。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沾沾酸花，是真花撑做顶，也是彩珠绣出花；指尖酸光，是花灯闪烁的光，也是珠绣泛起的亮。两种手艺来自同一种人，技巧。因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2026年，因当时入选晋江市第四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节目，沾沾酸花，指尖酸光。
1: 一对，阮是阮家己遮家的人，生两个，啊则拔一对，大对的安尼的。阮从个拿新大包就着来拔上个花钉，钉生一个就钉一头花钉俩。
0: 晋江社团尾厝庐山经泉的石顶顶，一串串鲜花灯随风轻流，光影闪烁，暗香浮动。才拄着当地神明诞辰，百姓以鲜花灯敬奉的习俗，已经延续真侪年。
1: 阮落头就是用一个鲜花，无去啥物纸的布的，无的，就无白起啊敬的哦。是计大家冲一盆啊，放咧内卡倒咧，大家嫌说摆啊规倒嫌挤，所以这鬼花灯，大家哎呀，你个较贴啦，啊，佮看起来较老力滴灯俩，伊白个花较贴较鲜。
0: 将一盆盆的鲜花，到一串串的花灯，变的是样式，无变的是众人对老力佮心意的追求。你花有新鲜无？白了有好看无？背后做鲜花花灯的人非常关键。
2: 大家把伊扫着工收托做咧咯，白起个贵气才好看。咱人去俄罗斯伊花贴，白起个阁好看。人若有安尼俄罗斯，咱家己心情正好哦。
0: 目前，这个唔放过每一个细节的人，叫周淑玲，随协平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
2: 花灯就说有诶人咧要谢天敬天公咯，干呐多济咯，是等于金珠咯，还是做出诶金砖、木珠砖种诶，还是有人白了。青牛妈是结白红诶花串，即青红花串几个青牛妈咧。
0: 周淑玲白起几十年诶花灯，啥物场合用啥物花，花有新鲜无，颜色有搭配无，伊都心中有数。
2: 买来哦，在咱这来就跟倒去当特产嘞，无这個花烧着会烂去，会歹去。歹的是计跟捡拾哦，烂的也计跟捡拾。一种是红玉兰咯，黄鲜薄咧，白醋坑咯，万寿菊咯，醋坑花咯，啊种着黄角花咯，龟轮花，非洲角，红角花咯。反正若啥物季节咧出啥物花，就称啥物花安尼落咧。
0: 市场顶买会着的花品种有限。价格起落不定，古来可买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有的花伊就家己栽。
2: 栽种个粗根个，甲种个万寿菊，咱是家种一下咯，啊无够咱就搁买一下呢，买一下来甜。桂林花家栽在树丛，就去挽去用个来，啊种个也是树丛嘞，就去挽。栽了只红啊花，花了只樱肥，大丛开花了咯。啊，若欠命，咱就人慢食啊。跩哦是王哥，阮大家栽的到一当今咯，几十年个咯，
3: 71年咯，
2: 栽71年咯，栽。
0: 已经栽去71年的花，见证了陈碧霞嫁到惠州摕来71年的光阴。从19岁少女到现在90岁高龄，迄槐花就安尼陪伊。
3: 啊，跩我会来栽啊。在咧开机，我担上八车的，一个就担30多担。那做吼买点头再阴。阮老阿娘烤鸡卖花，我娘栽花、种花，我山内老啥花人蛮伊也唔知。
0: 这个大概啊，就是闽南查某人换家坚持，阿、啊、又一撮一撮的担，一年一年的种，日子就安尼，予伊一点一滴的。压出了颜色，
2: 操作高啊！怎么讲哦？分啊！
3: 咱刷刷满着刷丢丢嘞。
2: 王哥来看伊在满栽花，跟你讨花俩。
3: 哦，
2: 恁跟你说长桃花没唔俩？
3: 没啊，从我讨的看他唔嘛。
2: 王哥也无想说会嫁人家，唔知怎啊那钱倒伊来啦。
3: 妈妈就对头呗，什么就按倒伊来咯。
0: 曾岁就爱回周淑玲，也无想到这些。

0: 一人会甲回答较多。嫁人以后，伊甲大家同款，哪再会、春会，当时哪还家。
1: 头先来看到，伊想说一枝花针夹起来，若要穿，唔知站咧枕头啊咧未？会惊啊！啊，这穿个穿个，看安尼穿个底，安尼穿个穿个，学了学了都啊煞习惯啦。闽南人的查某囝嘛是安尼咯，人说嫁到倒好到倒，就是安尼。
0: 嫁到达好到达，日子就是安尼一针一线过来。现在两个人仍然做伴穿花，也为了换这个家庭。
2: 我穿唔着了，无衫了，
1: 穿啊就好了。
2: 啊，
1: 敢搞你咯？
2: 啊，米瑞呀，
1: 什么米瑞？
2: 李小万。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来安尼贴头贴尾，我袂穿了。那是将个我穿有法咯，将草坑花哦，这袂咯。
0: 鲜花花顶用的花类型真多，有大蕊的菊花，自然有细蕊的粗茎花，甚至搁较小的麻梨花。但不管大小，大家新妇还佮规家的人，仍然坚守着手中的针甲花。
2: 创出来囡仔伊爱哦，创出来无闲啊，花着该摘的摘，趁的人买袂趁的。啊，因安尼做肥呢肥呢啊啊啊，翻厝啊，或者创啊，再嫁囝娶新妇的就好些啊咯。做新人啊，都着艰苦才有诶，啊无艰苦哪有啊哈？
1: 啊，这咱是做啊老，做啊卖咯。
0: 闽南话用嫁后来称呼家己的某，陈碧霞甲周淑玲就是这款的人。徛伫家庭的后面，用一针一线，穿起岁月，共一个家庭稳稳的脱掉咧。你同款的针线，伫无同人的手中做无同的代志，但是迄份家后的担当，却是同款的。
3: 这个倒棍咧，这个零哦，伊是变贵只，零心零心转难咧，差不多那就开始有咧收啦。我是看阮老母咧想哦，我才得意想。咱若去创咯，咱就有工钱咯，迄件老钱就安尼咯。迄阵时大部分阮女个计是食啥物咧？
0: 绣花靠是目睭，针卡如油如酸目睭。现在七十几岁占立下，已经无法通亲像后生同款，从早绣到暗咯。
3: 真正是关系啊，这样。近视哦，甲种个老花个哦，交叉哦，计袂好势，袂挂目镜个啦，红布咯，金色个咯，会甜啊。若毋捌创着哦，人咧问说：“啊，你干哪那袂甜啊？”创近视就袂，啊，若薄边咧创哦，就甜啊，目色无好势。
0: 即跩付出，占立下作为家后，真少说出嘴。后生个时阵，伊靠一双手绣出大大细细个物件，跩。是一家人生活的依靠。
3: 比如说，咱的衫、羽绒衫对前面咯，绣红珠绣爱做哩，剪断遐个面，然后绣珠啊片啊的，皆有。啊，像我食目睭咧，啊，就说一条，湿落啦，来个寒日天啦，什么时阵要滴滴就着送，去做做了就开始个绣了。唔捌得像这个说，咱要去滴落就去滴落。
0: 中世纪七八十年代，珠绣开始在闽南时行。除了生活用品，闽南人祭拜用的竹棍、灯彩等等，都有珠绣的身影。这块已经用去三十几年的竹棍，每一个蓝片都是用珠啊片啊一粒一粒的绣起去，光线一照过来，层层叠叠，还佫会反光，就亲像真的玲兰同款，活灵活现。金凤阳装饰就伫遮绣品边头大汉。
4: 啊！伊开始是有阵咧帮因撑山咯，其实是啊，伊从撑针开始的。啊，伊即真侪支针咧摆摆咧，阿姨，因即拿咧修修，个动作大概蛮紧，速度也真紧。啊，我就帮因倒撑山，用了咯，就安尼连续撑十外支。啊，厝边就想说，我甲你撑啊长了，等你先反头一直撑。结果啊，无啊，因大家笑啊，伊说我们闽南有一句俗话嘛，伊说山撑路长，你下个想要嫁真远个。
0: 对当时的景洪勇来说，记了远也无远，阿佫唔知影。伊只若知困劳的老母，逐日都在做珠绣。
4: 当摆在读册时阵，我会记阮暗时要困哦，

0: 那个是啊，个是小阿娘哇，我真难得光是得去买小阿。
1: 啊，不需要天光啦。
0: 通宵哦。
1: 伊细汉哩倒是人家爱惜。伊惊人看哦，伊
2: 老丁老丁
1: 心。
0: 我会记得龙班的小羽毛衫是做小阿准梅花呢，套这个图案。哈，叫伊叫羽毛衫，羽毛衫迄阵那是外海有一个叫什么？
1: 外面伊外去出口的。
3: 从一蕊梅花开始，即使后来最高时了，景洪勇阿玲玲会记得村站沿线迄段日子。
0: 前几落年扫出一大箱的迄种，就伊水流落来，徊德安经济变变唔去咯啦，有也计付去咯，但是徊主阿个慢性，伊这说转红物件也是啊珍贵，伊说也是得该收收捡捡嘞。我即冲啊一罐一罐了，我即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再给他拿出来？我记得以前。我除了穿针，我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地板上去捡这个。
3: 那花玲玲亲像新的同款的珠啊，就亲像一声声无说出嘴的邀请，吸引着景洪勇开始利用暗时有闲的时间，重新捡起珠绣这本手画。
0: 我后来有绣了一个这个胸针，这胸针的话呢，像顶卡这里。我们叫做有狗族了，另外有你三十年了，三十多年了，光泽还是很有。这一条，它这一个就经常绣了，然后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它就是绣线。那这些就加入我们珠绣的这些东西。除了时尚化，我也想把这个金昌跟这个珠绣给它融合在一起。
3: 景洪勇开始想起，和朱秀离开道馆订菜，变作行站装饰，走入日常的角落。伊想要做的，唔那是一项新物件，而是和这项老手艺，也可以活在今仔日的生活当中。
0: 一开始就是要拍一个对顶钩，然后再来画在那里布了，再开始颜色搭配选材咯。你要以什么颜色为主？要以什么样款式，角珠咯，还是银珠咯，偏拉咯。珠绣的话，它绣法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点绣、串绣，还有蝶绣。以前它平面的会比较多，那现在的话呢，要想办法让它更立体。
3: 今年景洪勇协平珠绣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伊就领着英语种植的迄个时节，获了一条朋友圈，坚守创新。继续前行，在珠绣传承的这条路顶，伊一直的努力。
0: 穿完珠子以后，不能跑很远，要从原来的位置相隔一点点的下去，知道吗？来，你试一下，从下往上。嗯，你找位置，对，很好，很好。
4: 最难的地方就是把这个珠子穿进去，定位在下面往上找的时候。有可能会没注意看，然后插出去。
0: 嗯，找错位置。这样把直播看的，想说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他可能在这个作品上面，还有这个技法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年轻人的想法毕竟也会不一样。
3: 针尖生花，枝尖生工，这两项手艺，已算是家后补贴出来和适应的工作。是民俗里面卖出缺少的仪式感。现在鲜花花灯也几座金庙前，珠绣也才走入年轻人的生活中。手艺也得了，手艺人也得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哎，这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10年了，我都回来了。
0: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 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冲了。
1: 老板，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妈，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了？
5: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呐，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6: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2: 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2: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2: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2: 呢？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2: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来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5: 你真不要，汪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那我走了。
5: 哎，慢点，哎，慢点啊！
0: 没事。啊，回吧，嫂子。
5: 好嘞。啊，
4: 爸，汪星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2: 知道又咋了？
4: 汪星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2: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2: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
4: 哎呀，不爱听拉倒。
5: 啥呀你？
2: 咋了？
5: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2: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5: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2: 说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
6: 十年，
2: 十年，守望。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警察杀人，
1: 警察，你闭嘴！我跟你说，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2: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0: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占漏了。
2: 看错，我能看错吗？

0: 马叔，
1: 小莹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3: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
1: 有心了。
4: 姚回了。
5: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5: 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5: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5: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5: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5: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0: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5: 哎呀妈，瑶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3: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3: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5: 没有啥难度啊。
3: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旋食，都不
5: 是。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0: 合适。
3: 好嘞，等我啊。
6: 那等你。
4: 咋？
7: 我觉得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8: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
0: 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5: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8: 哎呀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快，放心。
7: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
8: 我吃。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5: 给你烤的，
8: 烤的好。
3: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它
8: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5: 没有啥。
8: 鸡肉
5: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
9: 就没啥肌肉啊。
8: 不爱溜达了。
5: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7: 你拿啥打的？
9: 拿弹弓子打的。哎
3: 呀，你这枪法挺准呀，
7: 是吧？
3: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5: 吃都堵不上你嘴。
8: 妈呀，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5: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8: 这是运鸡。
5: 运鸡呀。
8: 别运你，
5: 别运你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8: 哪幽默？
7: 来吧。
9: 哎呀，肉桂糖子来，你再来个吃。
0: 烤的很好。
10: 开饭喽！
0: 二三四，四三二一，这不大王没了吗？大王，大王，哎呀，这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11: 真的，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0: 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11: 儿？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了回来了。
0: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
11: 没事儿，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0: 大王，
11: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
2: 二。

0: 咋了？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看蛋王没了。是啊，不能啊。
1: 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2: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
3: 蛋王，
2: 蛋王啊，
1: 蛋王，出来！
2: 干啥呀？
0: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1: 鸡丢了？
0: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1: 蛋王没了。
0: 嗯。
1: 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2: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2: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0: 啊，是。
2: 出去了。
0: 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
2: 啊。
0: 牛大力。
4: 大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大王丢了，咋丢了？这好好的就没了。不知道啊。
5: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4: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
5: 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0: 对啊，
5: 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0: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呀。
6: 吵吵了，别想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5: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4: 对吧？
5: 那
0: 找去吧，找去吧。
5: 那后院胡同啥的，
0: 找去吧，
5: 找找找找找。
0: 你看看来，
5: 这家伙，
0: 这家伙，
5: 这家伙，
0: 蛋王，
4: 大王，
0: 大王。
7: 大王，大王，大王，这不要脸啊！大王，大王，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
0: 哎，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2: 啥呀？啥呀？啥傻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7: 俩鸡腿都你吃的，
2: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有孩子咋处？那鸡在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7: 大王是母鸡。
0: 这个亲闺女，就那意思。嗯，那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
2: 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给烧来了，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5: 那咋办吧？
2: 哎，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
5: 给人还上。 这也不够啊！
0: 咱一毛钱都不出啊！阿姨，
5: 你那份我出了啊！
0: 我这还有3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5: 那我拿着了啊。

0: 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啊？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蛋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蛋王，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
2: 哎呀，老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儿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
3: 啊，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嗯。
3: 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
5: 的，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挤歪了。哎，
7: 老燕，哎，买鱼呢？啊啊，
8: 挣了。
7: 哼，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9: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7: 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
9: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7: 啊，对，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9: 我知道。
7: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9: 没说。
7: 没说。我走了。哎，啊！
9: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7: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9: 那不还弄伤了吗？
7: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9: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7: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9: 他又欺负你了？
7: 没有没有。
9: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7: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9: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7: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9: 那你还扎他手？
7: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9: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7: 行。
10: 王鑫。
7: 哎，玲姐，干啥去？
10: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7: 啥书啊？
10: 啊，福尔摩斯。
7: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10: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7: 第一册。
10: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7: 行啊。
10: 这是。
7: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这是我们列车的广播员姚玉玲。
9: 嗯，姚玉玲同志你好。
10: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7: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10: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9: 也不光卖咸菜，
8: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
11: 以后我再去你那买咸菜，
8: 你给我称得高高的啊。嗯。
11: 回来啦。
12: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13: 狐狸精。
11: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13: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11: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13: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11: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13: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11: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4: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的。
11: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14: 反正浑身不舒服。
11: 哎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14: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11: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14: 不不不，汪鑫说的。
11: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14: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11: 我是小的。
14: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11: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14: 你说。
11: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娃。
14: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哎，
11: 全都死了！
15: 我的天儿啊！
16: 我的天儿啊！
15: 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17: 鬼亲，
18: 你节哀顺变。
17: 你别太难过了啊！
15: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18: 桂琴，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分了吧？
17: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5: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19: 你好。
5: 哎呀，你看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20: 对呀，啥动机呀？
2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22: 啊！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只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哎
20: 呀，所以我说分了。
23: 你怎么说那鸡能吃
20: 啊？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24: 温鸡不能吃。哎，
0: 你这是分析的挺对的。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那咋解释啊？
1: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3: 还真不如别跟他哭唧闹嗷的，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两句。哎，
0: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3: 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1: 对，
3: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1: 要查。
3: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19: 王鑫不警察吗？
1: 这是啥呀？
19: 王鑫，别
1: 查你了。
24: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25: 是
24: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成什么玩意儿？
26: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27: 抓着就判他了
28: 呢。不光是大伙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3: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28: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3: 行，
28: 散会。
1: 谢谢啊，
28: 散会吧。
3: 你这
1: 会开的，
3: 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1: 拔凉啊！
3: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29: 你整的啥鸡呀、啊？全跟霍子。
30: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24: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 嗯。我没有钱了。
30: 我这兜也空了。
24: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30: 好兄弟。
1: 那啥。俺俩谢谢你，
24: 我真是该你的，想倒霉。
31: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32: 哎呦，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31: 总比没有强嘛。
33: 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32: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31: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32: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34: 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位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
35: 唱两段。
36: 行，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34: 唱一个
36: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

0: 还来一段啊！来一段啊！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笑>
0: 行，那就来一段。
2: 来吧。
0: 哎，
1: 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哎，
0: 对对对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正月初三事儿啊，这小子，我俩要回门儿啊。这小子还挺热闹。叫了一声他，你过来呀。有点事儿。
1: 你看他没结？
0: 还有风声啊。
1: 咱们两个人呀，
2: 抱着孩子啊，
0: 七寸梅。
2: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当人啊！
3: 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啊！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啊！看我这小猫，哎，下来，有没有好玩？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掌声！检查一下自己行不行啊？拿好东西，抓紧时间往前走。
2: 好东西啊！又来这套把戏，哎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让人抓。汤头的，哪个你说呢？
4: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5: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我偏偷东西在哪儿？
6: 同志在这儿呢。
5: 来了。
4: 好了，警察同志，你这个，
5: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
4: 那我不正忙吧？
5: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来，你查，来来来，你查，你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4: 哎，你凭啥？
5: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4: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5: 对。
4: 我俩是证人，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 啥都没有，趁早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嗯，新来的吧？ 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榜一比，早晚也得放。
0: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1: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0: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1: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0: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
1: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3: 回来了，
5: 回来。
3: 你的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5: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3: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1: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3: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呢？
5: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3: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1: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3: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5: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3: 哎呀，去去去去，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5: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1: 哟，哎，又咋了你？
3: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5: 我年轻时候啥样
3: 啊？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5: 行了行了，
0: 咋还说上我呢？这还。

0: 老马，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吧。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花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干一个水饱，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唱二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程科主演，然后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啊，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吧。
0: 行啊，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追了。
2: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你我这说事儿呢。哎
1: 呦，这咱厂出这啥动静啊？
2: 行，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
2: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4: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1: 妈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是小猫。
4: 闭嘴！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4: 你站住！
2: 哎，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5: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1: 消消气儿啊！哎，你干啥呀你？人呢？
2: 打他不行吗？
1: 他是我同学，
2: 他是我徒弟，
1: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2: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1: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2: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1: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
6: 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0: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6: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0: 你也觉着我错了？
6: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0: 打死我得了！
6: 你个嘴硬。
0: 爸， 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7: 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7: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
8: 有个好点的态度。
7: 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0: 那还能给我开了？
7: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
0: 哎，走点啊，这缝里边轻点。
9: 那
10: 我不喝，你喝吧。
9: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10: 没看我忙着呢。
9: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10: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9: 快去。
10: 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11: 爸，你不该打王鑫。
10: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11: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10: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11: 跟你无话可说。
10: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9: 哎呀，我说你呀、啊。

0: 哎呀，这孩子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弯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
1: 没事儿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2: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1: 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苦了你了，
2: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现在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素华，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 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1: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2: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
1: 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2: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 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不一定。哈哈哈哈哈！哎，淑芳，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1: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2: 多跑几家医院呢，今咱就去看中医啊！行，以后再说啊，咱睡觉了啊！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哎呀，
3: 我没事儿。哎呀，
2: 你听我的吧，别动了。幺二幺幺幺幺，跳跳跳跳！
4: 上班去啊？
2: 啊，幺二。
4: 上班去啊！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哎呀，
2: 正好，你快！
4: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等你。
4: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2: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4: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2: 我不着急。
4: 你别迟到了，走你的。
5: 小姐，撒酒了。

0: 谢天哪！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嗯。
2: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这，你来干啥？

0: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2: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0: 就是不方便。
2: 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0: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0: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0: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0: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0: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3: 老爸，
4: 你
3: 先说。
4: 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6: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6: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来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完了，
4: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是
6: 说了。
5: 你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5: 哎，老马。说的是王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3: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4: 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
3: 这个事情呢，他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5: 坐，
3: 坐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4: 咋的？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3: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4: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3: 我哪敢有意见？
4: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

0: 稀罕他？你呀，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1: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0: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2: 就是不疼不痒呗。
0: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2: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呀？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来坏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巴了我这。
1: 你说啥？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啊？
2: 开始警告啊！慢点。
3: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4: 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3: 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傻子刺挠啊。
3: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4: 还行吧，有进步。
3: 那个
4: 啥事儿啊？
3: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4: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3: 啊，没花多少钱。
4: 定金呢？
3: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比如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3: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4: 怎么着？啊，没事，你说你的。
3: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5: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4: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5: 哎，大力
3: 啊，
5: 蛋王好吃不？
3: 哎呀，啥呀？干啥呀？
6: 干嘛？
7: 哎，将军，
6: 到哪儿去？
8: 行，看到这儿了啊？这草根热闹。

0: 媳妇儿，挺漂亮的。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上海。哎呀，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这哪儿？多难！我这人都没出过，这哪儿？咋的了，兄弟？
1: 找啥呢？
2: 这车上还有小偷呢？是
1: 搁这儿了吗？啊，就搁这儿了啊！这包在身上怎么丢了呢？你不好好看看，这不能拿，这不丢了，来，这不要脸啊！你好想一想，你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哎呀，这警察同志，那个这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3: 啥东西丢了？手表，
1: 手表在手上丢的，
3: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
1: 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2: 手表啥牌子？
1: 上海的，好贵了。
2: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1: 兄弟，想想，你好好想想。
2: 没去哪儿，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个厕所。上厕所人多不？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跨城市上厕所让人偷了。 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
0: 那个哈城的去宁阳看看去，这我媳妇李玉秀。慰问期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1: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也120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0: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还咋不想娶我呀？
1: 当着我的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0: 就是你。
1: 磨磨唧唧早给我戴上能丢了，戴上早你走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0: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2: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1: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0: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1: 不是，他妈
0: 你有理了。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我还能扔什么啊？干嘛躲在厕所里？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1: 站起来！啊啊！起来！啊啊！过来！啊啊！什么都没有。我，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0: 你别没完没了了啊！
1: 皇上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
0: 看我妈怎么收拾！哎呀，这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什么
1: 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0: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1: 是，那你记啊？你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方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1: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0: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 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1: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

0: 你这是好想糊弄我是不是啊？
1: 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啊我不接了，爱跟谁结跟谁结。姐，这婊子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呀，
0: 他人穷我认，但是他骗子咱不能认呀。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啊，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1: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
2: 咱再买，大姐，
1: 穷点富点没事，换一个可不行，是不是？唐建国，你这真没法处，咱俩散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2: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1: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2: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1: 就是。
2: 都在散伙上别说这话，这你就说。
1: 李星，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哈？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2: 对，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
1: 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
2: 姐，你消消气儿，你坐会儿，你坐会儿，坐会儿，
1: 你个大傻子，
2: 别看了，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还有高级，我骗你什么呢？
2: 我的呢？我也不活了！哎，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扫。
1: 哎哎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
2: 嗯，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这你麻烦了啊！谢谢。
0: 真有表啊？
3: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0: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2: 怎么了，涛？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0: 好看吗？
2: 骗谁呀？这你就别碰我，你木秋秋的。那你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儿。
1: 你们唠吧。
0: 你说我是谁呀、啊？
2: 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你姐妹，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你。
0: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2: 郑元，给我来个黄桃罐头，我要补一补。
0: 来点肉，行吗？补一补。嗯，别生气，你吹一下。
2: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0: 要我给谁呀？
2: 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0: 给你
2: 温柔。你别碰，疼疼疼啊！
4: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1: 我怎么了？
4: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1: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4: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 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5: 不是，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
4: 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5: 还有什么身体？
4: 那就心情调整费啊。不，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5: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1: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4: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5: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3: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5: 是
3: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5: 哎，老马，老马，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4: 他这是讹人，还怎么办？
5: 别急，急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1: 胡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3: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5: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忙啊，麻烦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4: 有道理。
5: 我把人给带过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儿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儿大呢，万子王。
0: 找过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2: 我就知道。
3: 老妈，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4: 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3: 行，您唠吧。
2: 哎呦！哎呦！

0: 你坐旁边干哈？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1: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 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那就大点声呗。哎哎哎哎哎哎！彗星，侯三金，
0: 哪个金？
1: 一二三的。
0: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1: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1: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儿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越活越值钱？啊？
0: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1: 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不，动手！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
1: 装的跟老虎似的，
0: 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我怕你，哎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1: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啥呀？想那啥？
1: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我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2: 不是，你想干啥？好，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2: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0: 别！我服了，行了吧？我服了。
1: 有？
0: 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
1: 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啊，不要了，交个朋友，敞亮不？想跟我交朋友，那就更不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0: 算了，就这样吧。哎哎哎，唠
1: 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0: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哎。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您。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当主顾阳相才死了的苗郎的，这为你何天的？
1: 苗郎因我不能生育，加催酒席的本，你生下这个命，岂不是更加殃哟？俺老爷此时不在不用，不如您西陵将这小眼睛抛开红山，一笑渺小。

心里。

0: 秀，老家好戏，虎吹两人连过花甲兵马之旅，每日啦为莫买豆腐一道三餐。老家今年来元宵家最会定大会，你我你我前去观定公会啊！
1: 咱两个都转转的记录，也要管什么定公什么好？
0: 人生一世喜一季，光阴似箭错一寸。志强啊，来年啊，有你无我咯啊！
1: 不去就去，何必说种个不祥的话？
2: 欢迎。

0: 跳得好，比自个更好啊！
1: 好多好啊，可惜啊，郎婿的酒家很好，咱两个呀，连衣花嫁，连这个家里都无。以后啊，无人为堂去换香酒。
0: 哎，有假有假命，无假天注定。我会说的啦，因都羡慕咱无家辛苦去啊。老姐啊，金大大喜日子，唔忙说说去个烦心事，咱也是继续关灯去啊。
1: 你啊，真乐观，行行行，关灯去。
0: 行行行。啊。

0: 十五关亭飘雪花，
1: 夫妻相许转回家。
0: 回家。老姐，我看你也是行不长当了，正好啊，来到这青红潭，咱也是休困的才行。
1: 咱也是赶紧转回家。
0: 哎呀，咱出去破草，也无得比这较烧热了，也是休休才行。
1: 休休才行。
0: 休休才行。
1: 休就休啦。
0: 姐，你参我啦。
1: 老魏啊，日虎挂带。
0: 哎，咱啊，那是某一个家里啊，因为参日虎啊，可是何等快乐啊！
1: 想要家里啊，就等会死人咯。来，咱两个啊，也是互相搀扶。
0: 是鬼啊！分明是小鸟公的叫。
1: 小鸟公、
0: 小鸟公了。
1: 我惊一
0: 下。哎，唔对，唔是小鸟公，好亲像是英灵的啼哭啊！
1: 老爷子，进去看麦。
0: 哎呀，老姐，果然是这个英灵。快
1: 小心父母再次休息走得匆忙。
0: 对，咱就在此等待，若是忘记啊，因父母啊定会来心测啊。
1: 老爷啊，这是什么啊？
0: 老姐，这北部之上写是红，你是废纸啊？
1: 废纸顶下写什么啊？
0: 哎，伊捌我觉得唔捌伊了。哎呀！哎，有惠子在此，定是因老母难言之恩，不得不忍痛炮制。放在这青红坛上，分明是一位流浪汉去抚养啊！好像咱捡到这个家里了，
1: 咱捡到这个家里了。
0: 天公别想咱这个家里了啊！
1: 咱有家里了。
0: 水边流花。

你要送。

0: 囡仔，你怎啊又走出来？怎啊又走出来呀、啊？
1: 是，你竟敢话啥？你怎么会家里看得到啦？
0: 这，哎，我这就一路出来。啊！这，哎呦，哎呀，夫人啊！现在我中一年风在之地，为何突然不见了？
1: 还我家里，还我家里！
0: 哎呀，夫人啊，我就小小爷，风在之前风胆，为的就是让人求出无用。你今一年不在，想必是去人求去咯。
1: 我的终于错得

0: 在在，
1: 你在此罪名。
0: 我是叫你夫人。
1: 赶紧商议回复。

0: 在。
1: 那个小客死呢？
0: 尊大夫人之命，将伊抛却红山，受鞭，是被野兽吞食去了。
1: 你是一个聪明人，无何止为计？
0: 是。

0: 要做什么啊？
1: 多过我还会做大老板的爹亲，干我不了兴趣班，但这样可就可以上课。

0: 我有门，无有母。
1: 阿母，阿母好，既然大家都会笑母，我提议咱来比武，上输了就讲。

0: 那个高露露，高露露、
1: 啊，
2: 我什么都未晓得，
1: 什么都未晓得，丁家伯，难道你老爸什么都无当我？你唔知呀？丁家伯爹亲今年已经73岁了，是一个未到夫的老阿伯出来替厝啊！我也听说丁家伯唔是老爸亲生的，13年前伫青龙潭跳吊
0: 死。无错，当时高雄会址。老妹，他家当时说信息话。
1: 就是

0: 老家，老家，老家！
1: 虎老呀，你都来喽！
0: 都来喽，都来喽！
1: 老虎未了吗？
0: 老虎不未了，我哪敢都来呀、啊？
1: 回来。
0: 啥？
1: 急呀、
0: 啊！哦，急呀、啊！我推，我推，我推。
1: 就我那酒冷哎呀！
0: 哦，这个呀、啊，讲咱家婆家里呀、啊，为了这一爱吃的血包呢，血包呢。是最大官，不是最倒官的呀！
1: 是最倒大官哦！啊，你是我听大龙最大官哦，最大官
0: 哦！老家，老家，那你到等子好不？
1: 子好了，子好了。
0: 子啥？
1: 子米呀！
0: 哇，子米啊，子米好，子米好啊！
1: 子米啊，是要等咱的家婆家里去爱，咱两个呀，也是老样子哦。
0: 茶倒壶尖。茶倒壶接也好，也好，也好啊！
1: 哎、欸，那位等者，等者，等者，咱家里在学堂在读册，是何等的辛苦啊！咱家的等咱家里回来，一家人。

0: 真吃一顿饭，家己欢喜咯，咱也就欢喜咯。咱两人以后啊，也毋是专门靠咱迄个家婆家己。
1: 难担，难担，难担啦！
0: 老的啊，你都无亲像这个囡仔哦。
2: 娘亲，母亲，
1: 家婆，
0: 你啊，怎啊了？紧托为娘看卖。
1: 又冤家了，家婆啊，为父早甲你说，叫你唔通去招惹几个歹囡仔，你
2: 可都唔是我招惹伊，是你一条爹娘有管有势欺负啦。

0: 不明。
1: 莫下悔之，
2: 莫下悔之，莫悔之，莫悔之。
1: 大伟啊，多喜欢排干呐，我是神会气死，为什么你进去搞混搞混怀排干呐？
0: 要气！当拽当鹅都有最乖的定，连先生都假因三分，我看你也是唔忙去了。但我要做条大歌，我要得好好气气。
2: 好，好，好，好，好，好，咱啊，唔忙听因胡言乱语，爹爹甲你买了一荷包，你赶紧食了，好好读册，等咱日后做了大歌，咱才来收心意。
1: 爸爸呀，佮小小的我哩紧食。
0: 爹气，母气，那跩党人都是有慧子，到底有无？有无啊？
2: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啥慧子，无啥慧子。哎呦！
0: 我脸红红丢丢，难道我只是你十三年最捡来吗？
1: 哎呀你呀，你那乌色像你呀！
0: 我都不是你亲生的。

0: 在夸他，
1: 老魏不夸，
0: 我在夸他，
1: 老魏不夸，
0: 我在夸他。
1: 老

0: 定去恁这个厂去。
1: 那恁当娘家子的先生看到惠子，怎啊不敢托我看？
0: 无啥惠子，
2: 无惠子了。
1: 你一定有代志瞒着我，你唔敢我说清楚，我该找人去问清楚。
2: 谢宝。伊要打落去找伊亲生爹娘啊！伊亲生爹娘若是无敌，就要将伊抛在这清风潭上了啊！你别管哩，把刀摇落去倒来呀！
0: 你真是老糊涂咯！伊若是找到伊的亲生爹娘，咱两人以后要可想啊！
2: 哎呀，老家，我看咱俩是磨袂掉了，不能心为这么干。我想伊阿妈忘记咱这十三年的养育之恩吧。
0: 孙将家你接倒来才说，伊阿妈吃了把我带了，你进去哦。
2: 我去，老家你才记得，等我去了啊。铁锋。

0: 罗在在，
1: 读了何次？
0: 哦，平湖林罪名就是青红丹。
1: 哦，青红丹啊！你呀，你究竟在何处呀？
2: 青红丹吗？青红丹，我爹娘真的是在此求着我的吗？
0: 海东，海东，也独家，你是些什么啊？
2: 我是什么？跟你干架啊！哼！
0: 夫人啊，夫人啊！中中来夺青红丹，求念爹娘，真的是在值得求着我吗？十二三岁，面目陪老爷夫人上世啊！
1: 我会从天，真的我不经意将伊对回来。
0: 我去，海东，海东。

0: 请问这位老兵，确实在找这个十面三好的，我已派家人去对，接客就来。
1: 多谢多谢，
2: 海东随我来。
1: 是。
2: 姑娘啊，海东在此。
1: 给报。为父舍日归故日出门一遭，紧随为父回家。
3: 哎呀，爹亲，你就是真上过吧？
1: 哎呀，不舍也就回家噻。
0: 老兵，请问这位老兵，只喊
1: 这下我孙女呀，伊是我的家里的呀，
0: 可是亲生。
1: 你这妇女人，说话好无道理。伊不是我亲生，难道是你亲生不行吗？
0: 老爹给你多少年庚？
1: 73。
0: 妈妈偌大年纪？
1: 两母拖累伊，我同庚。
0: 还你几号？
1: 13号。
0: 上言道，男子49度，天会转，老六心生。
1: 我你若何时生子，与你何干啊？
0: 是不像我，13年醉，我和都督出血海里，就丢下得见千红丹药。
1: 13年醉，大吉你。心包，
0: 安心
1: 秋收呀，谢谢你。
0: 请问你离婚好话拢错笑你儿子高家伙，明年君子地位富有，龙头高天妙案。
1: 难道你

0: 跳。
1: 老汉的家里去了一大半了啊！哎呀，
2: 罗彪，我家夫人所讲，句句事实。十三年前，乱笑之呀，正是罗在花，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青红灯下啊！
1: 举世来，
3: 一
1: 就是你的亲生家里呀！
0: 你就是我的亲命。母亲，
3: 爹呀！老爹，已经是我的亲生家里，当娘害你随我回去。
1: 爹，
3: 你呀，拜别文武，随为娘进京啊！
1: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呐！夫人啊，自古都生性虎谬。用心虎标
3: 大乐天
1: 此为旧色
3: 拥有气温颜色难
1: 道好这拥有气温颜色了不那我怎么将家里留下你
3: 不我不将家里大惊
1: 你不能大惊
3: 你不能留下
1: 你不能大惊
3: 你不能大惊
1: 爷爸，是老是假，你我天平天断。
3: 你何天平天断？
1: 就了家婆家里徛在中间，你我相互呼唤，想叫得去就得想叫。
3: 好就。
1: 夫人，老夫拥有一十三载，你应留我睡觉。
3: 好，就你老爹睡觉。
1: 家婆，你呀、啊，你老母亲连好汤饭也在家等你，你跟随为夫回家去吧。
3: 爹呀，爹呀，你爹在吊为官，只不认祖归宗，就可见义勇心，安享富贵。你呀，来来，跟随为娘来。
1: 你呀、啊，你呀、啊，进来进来呀、啊，你呀、啊。
3: Oh, my God.

0: 不，你啊，我你若一命少你一十三载，你今日可灰心离去，叫我你若痛断肝条可悲啊！
1: 要去，是我糊涂，是我不该，我怎能想？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明天就要去长沙了，组织让你搞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心里没底啊？
1: 舒兰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

0: 顺之，小明和舒曼离婚，你知道吗？嗯。你不反对？我不反对。原之现在才一两岁，他非得这个时候离婚吗？
1: 泽斌现在的工作很危险，他怕害了舒兰，怕自己有一天牺牲了，会连累舒兰和远志。
0: 润之，夫妻本就是同心的，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连累谁。

0: 心里既然认定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像我们一样。
1: 夏梅，我们不一样。你是革命者，我们是同行人，是真同志。泽民跟我讲了。 他不想眼看着舒兰跟他受罪。舒兰是个小脚，不能出远门，也不便跟着泽民各地跑。
0: 远志和舒兰以后怎么办？
1: 远志跟案情同理。 我们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至于舒兰，她永远都是我们毛家的人，是我们毛家永远的四嫂。

我们就先跟舒兰告别了吧。路上小心些，要是遇上盘查的，要机灵点。

哎，这早稻整是不好啊！哎，夏至大晴天，无雨到秋边，夏至不见流，大旱在后头，这年景儿，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0: 三哥，最近夜校、农会发展的都不错，学史会也成立了，大伙都抱成团了。你是不是说？ 咱们可以像安源那样大干一场了，还差一步，差哪一步？在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现在我们已经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校，再加上20几个乡学士会，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有了我们党的支部，我还要以 支部成员为骨干，在韶山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我们党直接领导农会和学者会这两个外围组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活动。你看，既有了魂，又有坚强的骨骼作为支撑，有了群众基础，咱们再和城西生斗，
1: 不就有底气了吗？
2: 是三哥，明白了。既然要成立支部，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这事儿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
3: 傅先，这几天你的观察，觉得哪个更合适啊？
4: 新梅哥，要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和思想觉悟的话， 我觉得新梅哥算一个。新梅哥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又在安源工作过，也参加过罢工斗争，各方面表现的都很不错。如今他父母病故，忍着悲痛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三哥，就他这样的决心，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1: 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5: 你爹没事，放心吧啊。
4: 这个呀，得好好看看啊！哎，好嘞，六哥，行，我走了啊！哎哎，六哥，好好看看。哎，一定一定。我听说他现在充分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5: 还有谁合适？再说说吧。
4: 这些日子，钟志深、李耿侯他们两个人干得也非常勤奋。志深哥，几年前就反对过程序生，他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
3: 汤家湾那一带的农民协会也带得特别好，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耿侯哥，处事从容持重，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入党条件也较为成熟。
2: 庞叔侃呢？
4: 庞叔侃，他主要在农校教书，嫂子比我更有发言权。
2: 叔侃年纪虽然小，但是革命思想却很成熟。 既有朝气，又有上进心，正在自学马列主义思想，只是他们家条件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变卦。主席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1: 不去开会。 你们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了解的都很全面，每个人的特点也都讲到了。我也认为，这四个人，他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也完全具备入党的资格。我看，第一批就先发展这几位同志，如何？
4: 三哥，我同意。
1: 敖福轩，
3: 经组织研究决定，韶山支部由你来担任支部书记。三哥，我觉得我胜任不了。
1: 有顾虑啊？
3: 不，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1: 不学。 论资历，你可不虚啊。
2: 三年前入党，还在安远历练了一年多，农运谁都没有搞过。但是搞革命，不是要等什么都学会了才要搞。俗话讲得好，草鞋没样，边打边下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嘛。
1: 我听你的，三哥。我干。

0: 事，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慈大悲的苦力爷呀，韶山村整整两个月地雨未见，地谷未收啊，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土地爷快快降雨吧。
2: 土地爷
3: 二表妹，罗家村那户人家我去看过了，家里不仅红薯梗够，还有半缸的米嘞。两口子挺好，啥都不缺，就缺个孩子，肯定会带小蚕豆跟亲生的一样。亲生骨肉肯定舍不得，可你再不舍得，你家里有粮吗？你养得活他吗？到时候你们娘俩都熬不下去的呀。

0: 小蚕豆，跟姨走，姨带你去吃饱肚子啊！
1: 蚕豆。

0: 这点粮让给我吧，唐家湾的乡亲们都快饿死了。唐家湾哎呀，这工钱要救饭吃了。你去看看吧，400多户人家，300多户没粮，都饿得躺地上哼哼了。这点粮啊，我不能给你，这是回去救命的粮。你让给我吧，我那也救命。志深，这是我家的口粮，先拿去救急。
1: 三哥，使不得呀。
0: 人命关天，听我的。
2: 粮来了，粮来了，粮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平价粮，学社会啊，也都是穷苦人，凑不了几个钱。
3: 不能啊，便宜了那些米老板。不过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也撑不了两天了。

0: 这个先拿着，我再回家搞点儿。
1: 行了，舒卡，你上次从家里搬粮过来，你爹差点把你腿打断，再这么下去，你别想进家门了。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就剩这么些了，请你们接。

0: 我们再想想办法。夫君，米家涨了多少？这是天助我也！哎呀，这太阳越大呀，收成就越差，收成一差呀，你就卖的金贵啊！我听说外头的米啊，已经从60文卖到了160文了。
1: 您是说每升米足足涨了100文？这可是大喜事儿啊！老爷，照您的吩咐，我可一直把粮食都囤着。我算算啊，照这个价，除了捡的那2成租，咱们还能大赚一笔。
2: 你急什么？啊，湘潭的米卖得更贵，只要我们把米运过去，到时候。
1: 我给你一天到宅子，
3: 老爷啊，那毛润之又来了，在门口候着呢。
1: 毛润之啊，哟，润之来了，潘总，曹掌柜，哎，龙老，哎，请坐，请坐，上茶啊，不必拘谨啊，请坐。哎呀，润之啊，今日。 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哎，上次我们商讨的这个减租之事，我可是早就已经兑现了啊！今年大旱，青黄不接，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哎呀，灾年呐，灾年呐，哪个不苦啊？
3: 请喝水。可不管是丰年灾年，您程团总家里的仓廪可从来都没有空过。润之啊，你是不是又打我家粮仓的主意啊？外面的米价已经被那些缺德的米商人哄抬到原来的3倍了。
4: 程团总，在韶山一方最有声望，能不能带头开仓平跳，解大家燃眉之急？
3: 平跳？你是让我平价卖米？<笑>
4: 我们帮您算了一下，需要您平跳的粮食并不多，够乡亲们勉强糊口就行。您过目。
5: 200担，程团总，地方遭灾闹粮荒，士绅大户平跳是历来的规矩。程团总在韶山中是头等的大户，你带个头，匀出些救命粮，其他大户就会跟进响应。我和几位族长都盼着程团总能站出来，帮帮乡亲们。
1: 爱我名声之多艰呐，乐善好施，更是我程家祖训，平跳救荒，也是应该之事。只要我程旭升能够做到的，我本当义不容辞。可是年头不好啊，哎呀，我这仓中啊，也没有这么多余粮。 我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家吃饭的，都不敢浪费一粒米呀。
3: 人命关天，有多少算多少。

0: 既然罗老和润之啊，都出面了，那容我理一理仓中的余粮啊。
1: 有劳程参总了，两日之后为乡亲们开仓平调，如何？
2: 2日啊，
0: 2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晚一天，怕是要多饿死几个乡亲的。
2: 我明白了。
0: 二位放心，啊，我当竭尽全力，2日之后开仓平调。

0: 这个程旭生，别说200担，2000担他都拿得出来。
1: 我替少山冲的乡亲们，谢谢罗拉了。
2: 为生民立命，吾辈之责。
3: 两位船老大，快请！我们家老爷正等着你们嘞。

0: 真是个吸血的水蛭，减租不说，居然还打我们粮食的主意。他们让你两天后平跳，你又答应了。
1: 罗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呀。
0: 上次是给了县议员面子，今天又要给罗老面子，面子能换几文钱
1: 啊？你晓得个屁呀！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想要老子平跳，做梦！

0: 三哥，刘三叔刚才看见大路上有马车队经过，说像是把陈旭生他们家去了。
1: 看来这个陈旭生是想和我们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0: 马贼一扫，
1: 他先是假装答应稳住罗老，然后趁我们平跳前两天的时间，把粮食转走，转移出韶山。
0: 这样一来，两天之后我们平跳之事，他就开仓自证，已经没有粮了。我这就带人冲到他家粮仓去。
1: 等等，粮仓有团丁把守，先不要打草惊蛇。朱凯，现在出韶山有几条路啊？
0: 马车能走的只有一条大路，其他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的马车队既然能从大路来，肯定也得从大路离开。
1: 你马上带薛指挥的同志去守大路，一旦发现马车队经过，立刻拦截。
0: 明白。

0: 站住！我们是团防局的，怀疑你们在偷运赃物，搜！
1: 是。
2: 老总，我这妹子明日要到湘潭成婚，我得连夜把她送过去。你看她车上装的都是嫁妆和家饰。

志哥，里面都是些家具、衣服、被褥。起来！起来！起来！车走！车走！车走！大半夜的忙活什么呢？你们扛的不会刚好是粮食吧？

0: 这就是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老子刚好路过，正好看见了。既然程团总说不出粮食的来处，那这些粮食就由我们雪耻会暂时保管。等查清楚这粮食是谁的，我们再归还。程团总，如果您坚持说这粮食不是您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全部免费送给农民。您要是承认这粮食是您的， 就请您按照和润之先生的约定，两日之后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开仓平票！
1: 当即识破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2: 这程旭生啊，他不走陆路，必走水路。
3: 三哥真是神机妙算呐。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5: 今年韶山大旱，程团总毅力开仓平跳，让我们欢迎程团总讲两句。
6: 鄙人身为韶山团防局团总，守一方水土，即日为韶山百姓开仓平调，深感欣慰。
7: 好，谢谢。
6: 我与大家是血脉相连的韶山冲人，你们的苦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7: 程老爷，您是好人呐！
6: 为官一方，即是为民做主。一方百姓有难，
5: 程某自当为大家排忧解难。所谓福泽，
8: 让我们感谢程总。
5: 排队买粮，左边缴钱，右边领粮，都不要急，大家都有份。
9: 买到米了，我娘就不会饿死了。
10: 程老爷。

0: 起来了。江哥，
1: 三叔，回去了。
0: 谢谢啊，
1: 回去吧，回去吧啊！
2: 你慢点，慢点。
3: 但是，就算是平跳，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的。
4: 都有啊，
1: 父亲，
5: 哎，我们筹集的马粮款还有剩下的吗？
1: 有，
5: 等大伙买完了，你再去买。分给这些连平价米都买不起的乡亲们，一家都不能饿着。
1: 行，三哥，
6: 先别着，
1: 别多事，
6: 咱们这边凑凑，来，
1: 走，
6: 这去坐一坐，看看有的是。来，
7: 要我饿，要我饿。真香，兄弟们这么多，大家都有。

0: 老爷，您先消消气，只要您一声令下，平团防局几十杆枪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毛泽东手底下也有百八十个穷鬼跟着他转。再说，我们不能自己动手，以免落人口实。但是。 就凭他毛泽东聚众抢粮、唆使暴动，条条都是死罪。老爷英明啊！你马上给赵省长写信，把这些都给我写上。就是他毛泽东罪行昭著，国法难容，不足以平民愤。
1: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他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的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展开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 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0: 王主席，
1: 剑师，快坐。
2: 恭喜您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忠诚闻讯，欢欣鼓舞。王主席自前清革命追随总理多年，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总理。如今总理先去，忠诚坚信，王主席必能秉总理遗教，以领袖之姿，开创我国民革命新局面。
3: 领袖，包括这个主席之前，我都不大习惯。届时啊，你我何妨同志相称吧？自东京神田。

1: 锦辉晚出会，我追随总理已20年，在我心中，领袖唯此一人。革命尚未成功，总已经含恨而去，精卫被痛已决。
2: 如今哀思未消，并以领袖职责加身，何德何能啊！恰因总理早逝，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不可一日无主心骨。我等总理信徒。
1: 皆应谨遵总理遗嘱，共同奋斗。还望王主席振作精神，率我军民继续革命。届时啊，你是知道我的，对于做官我并不热衷。辛亥年革命初成，我便主张不做官、不做议员，挂官而去赴欧留学。 现如今，总理尸骨未寒，北伐未定，五卅风波又起，为革命大局计，我只能勉为其难。届时，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虽兼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可实在是一知半解。
2: 还劳你多多费心呢。依你看，总理北伐大计，现下该从何着手啊？全面会师北伐，眼下为师尚早。年初东征未尽，沉溺于党，尚在潮汕活跃，更联合了琼崖邓白英，蠢蠢欲动。
1: 中正请命，彻底米平东南两路叛匪，一同广东，为北伐清除后顾之忧。好，你的主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谋而合。难怪平杨刘一役，你们校军从三个团扩编成三个师，别人越打越少，而你们却越打越多。 确实是将才啊！如今政府改组已成，军事也要改组，统一军令。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取消湘军、粤军和校军等诸军封号，统称国民革命军。黄埔校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而你届时。 就是这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3: 我辈必鞠躬尽瘁，奋战到底。

0: 按说长弓廖弓，排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
1: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你目前做得很好，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
0: 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击。蒋军长，前途无量。
2: 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哎呦，
0: 赵明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
1: 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迟，衣与日俱，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景娘兄说笑了，届时为禀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遗志，全总理之愿。
0: 老弟呀，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如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

0: 其实像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
1: 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时亦有云。古人爱将“云时”二字合用。时上生云，云传时间。湘云，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柳，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一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的党代表了。
0: 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1: 湘云，你我本系同宗，一笔可写不出两个蒋字。

0: 周主任，周主任，哎，哎，我在这儿呢。啊，到了，到了，啊，在门口呢。哎，宗南，哎，你让他先替我一下啊。
1: 小超，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
2: 陈刚，这姑娘是谁呀？
3: 不认识。
2: 邓颖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
4: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
5: 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
6: 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陈天地头上去。
7: 魏议员，这里有一份县长急电，
6: 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哎，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

0: 金慧走路了，哎呀，金氏小男子汉了，小男子汉，爬
1: 不爬呀？
0: 我们是小男子汉，我们会走路。
2: 怎么了？
3: 二将军来啊！怎么会走路了？
2: 二将军怎么办？
0: 我们会走路。
3: 认真，你怎么看孩子啊？
0: 阿英也是男子汉，不怕。
2: 怎么了，师傅师傅？
0: 认真。
4: 金明六哥，出什么事了？
0: 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
4: 怎么了？
0: 这是找到咱们血水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医员，郭鲁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说，
5: 瑞斌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替要派人抓您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

安芝，行李快收拾好了，赶紧走吧。舒兰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早些出发，毕竟安全些。 让我再看看他们。润之，趁着天黑，快走吧。

0: 我不在你身边，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吃的也都给你备好了。
1: 小妹，你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夜校种的那两棵桂花树开花了吧？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垂断月中香。桂花糕不如桂花酒，等花开的时候，给我酿瓶桂花酒吧。
2: 你不爱饮酒，我酿酒做什么？
1: 随身带在身边，思乡时，闻闻酒中的桂花香，就如同看见了故乡。
3: 三哥，轿子到了。

0: 三哥轿子备好了，赶紧走。
1: 润之啊，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轿夫，啊。
0: 来，药箱，拿上。
1: 起轿，走。
2: 润之。

0: 你找谁？毛泽东呢？
1: 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你凑合着吃这些吧。那这两天我先住你这儿。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两天准备去广州。喝酒吗？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1: 少废话，拿酒拿酒。
2: 我去拿。
1: 家里就只有这个了。

0: 同志，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弃局侠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 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呀。
1: 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
0: 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
1: 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4年了。这4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
0: 虽说知道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泽东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吗？
1: 所以我就说，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我去观下窗户，
2: 何明兄，坐。
1: 感时伤势，我自是学不会的。 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利难交。一则私问，今天得遇贺明兄，我有三问。

0: 正好请兄赐教。赐教可不敢。哪三问？说来听听。
1: 看今日之中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一问。
0: 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固然没错。
1: 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救军阀吗？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
0: 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
1: 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 就吃惊一次，甲，哎，又亏了。这种人，渐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起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 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贸然加入，去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0: 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200余天了。
1: 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依我看，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 我们城里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城区生斗、建租子、平跳祖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不过有一点，我们需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的，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 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何明啊，工农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可是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我在想。
0: 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
1: 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2: 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
1: 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
2: 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一等一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那一席话，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
1: 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五卅运动的全国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顾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精诚合作的宗旨，和国民党的他们的右派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两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青天白日，众目昭彰，廖公何罪？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2: 节重近亲，碧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
1: 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何美兄，廖公之死，除了鲜血，让人窒息的鲜血，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我们还能看到，在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今日之中国，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例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我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职一年，身所闻，目所及， 为国共合作打狙击，

这些日子，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可是，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中府，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行，何有考之？”
1: 明明安安，为时何为？何冰兄应是懂我了。薄暮雷电，归何有？这倒是还礼天下，夫何所求？
2: 是啊，夫何所求？ 10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振振是恰同学少年，豪气敢勇，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师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和森、景宇。
1: 韦翰，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间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火云中了。
0: 润之，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
1: 何明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哎。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
0: 路漫漫兮，革命长途，为斯人，吾谁与归呀？润之，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第三问呢？
1: 我已经问过了。
0: 为斯人，吾谁与归？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携来百侣曾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斧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这些树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是，不过一年半，都已经亭亭如盖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了。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
1: 廖公遇刺前一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
0: 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士绅、广州市民来了20多万，廖公九泉有志，我可告慰一二了。
1: 此人已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同志在广州的部队，他朝臣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炯明。没想到，
0: 廖公案后，抵达元老四散而去，陈炯明死灰复燃。
1: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省外各路军阀叛军，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炯明也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0: 陈炯明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仇美，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
1: 广州啊，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二次东征刻不容缓了。南来，你意下如何？
0: 没有东征，何以北伐？

0: 方主席，坐。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1: 大的革命中心是觉得清爽多了。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就是在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政府呢，又是慧眼不识珠。这些年。 我虽与你见面不多，但是在私底下，我经常听到你的消息。你以一己之力在湖南办了十几个国民党的支部，这能力实属我党翘楚啊！
2: 王主席言重了，您今日就过来，怕不是只让我钉谬赞了吧？
1: 您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 现在正需要人手。很多年前你办的《湘江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
3: 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份力，我义不容辞。
4: 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5: 恭喜了，毛部长。
4: 恭喜啊，毛部长。
1: 润之啊。
6: 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
7: 主席放心，先生，
6: 湘云，
7: 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您晚上有公务吗？
6: 没有安排，
7: 那太好了。
6: 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您认识。
7: 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您去了便知。
6: 好，那说定了，晚上7点，滨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7: 快去吧，晚上见。
6: 好。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就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集《惊现不明飞行物》。
1: 为了得到那块可笑的石头，我们差点被困住。最起码月皇博士要说声谢谢。
2: 嗯，
3: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1: 啊！你刚才干了什么？
4: 嗨，我是二号银河武器，你们谁是我的新主人？
1: 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帕米丽，这次你做了什么？
3: 什么？我只不过按了那个小按钮而已。
4: 如果你们想得到神奇的武器。

0: 旋转下按钮就可以。
1: 你说的神奇武器是什么？
2: 队长，我们要怎么做？
3: 我觉得值得一试。赵米妮，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不会发生什么事的，现在就去干吧，大块头。
0: 我想知道你想得到什么。
3: 看到了吗？我就说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2: 那这个有什么用？
0: 今天的武器是超音飞行卡，你可以把它插入任何你想推动的武器。
3: 太棒了！
2: 哟，现在开始吧！伙伴们，我告诉你们，山洞探险真是太棒了！
3: 我觉得好可怕啊！幸好我们都没受伤。我打赌，我们是第一个乘坐托宝的人。
2: 你说的对，喂，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4: 那个救你们的叫巨岩先锋，那个救我的叫音速雷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
2: 谭乐，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4: 我可以解释。说真的，
2: 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4: 对，你说的没错。
2: 真是个奇遇，我想有机会我要问他们更多的问题。
3: 你们觉得有什么情况啊？
5: 真的有一个 UFO， 官员和市民们都很疑惑，它正在南城上空飞行。
3: 喂，什么？不可能！
5: 破天刚毅，
6: 坦乐，你猜对了，我们该介入调查一下。
5: 好吧，那开始吧。破天刚毅，出发！

0: 天罡翼。
1: 是的，我们就是在这附近失去信号的。如果我就这样回去，佐兰公主真的会生气的。
2: 就是他，在那边。
1: 是宇宙飞船，我最好躲起来。
0: 三二一，追踪目标。
1: 这个东西太快了。我甩掉他们了吗？一个人类的宇宙飞船怎么可能追上我？我还是伪装一下比较好。完美，现在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了。
2: 你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1: 我是说我没有恶意的。
2: 别害怕，没人要伤害你，我们只是想知道你是谁。
1: 这与你无关。
0: 伙伴们，我们还是抓到他再问吧。

0: 我们吗？艾琳大人，
1: 泡米粒，
2: 壮米妮，
0: 你们准备好
3: 胆战心惊吧。
2: 喂，什么情况？
0: 开什么玩笑，必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4: 队长，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看那个。
0: 那是个果蝇吗？

0: 你确定要继续追吗？接招，试试这些吧。
1: 宇宙烈焰，
2: 破天刚毅，你成功了！
0: 正好中了我的圈套。
1: 我看不到他，快走开！
0: 小心点，你也不想弄伤自己吧？你是一号银河武器创造的战士吗？
2: 你在说什么？那是我的镭射。
0: 哦，大事不妙，一号银河武器已经被激活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是一号银河武器啊？
0: 你毁掉了一切，佐兰公主会暴怒的。我要回去提醒她。

0: 哦不，那是二号银河武器。
1: 我是第一个拿到它的。
2: 抱歉，但这不是我的错。
3: 哇，这是新的托宝，这东西真是太棒了。
4: 没错，它会让宇宙飞船变得更厉害。
2: 你们两个没时间感动了，快点，马上试试从二号银河武器那里得到的卡片。
4: 马上行动。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武力倍增了？
3: 这次你们真的会被打败。
4: 破天钢翼，小心！
2: 喜欢这个吗？它是超音飞行，行动！
4: 他们怎么突然就能追上我们了？
5: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力量太强，必须阻止他们。
0: 帮帮我，求求你们！
4: 破天钢翼，我们不能不管他。如果我们能救他，他可能会帮你们托宝们恢复记忆。
5: 我计算过了，只有一种方法能避免他受伤，但是泰勒有一点冒险。
4: 没事，我知道我们能成功。
2: 银河武器的帮助，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了。
4: 没错。
2: 你是要逃跑，还是让青蛙王继续驱逐你？
5: 离开这里！
0: 我不能丢下你。
3: 试试这个。
4: 快撤呀！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醒醒，你必须要醒醒呀。
5: 飞行助推器，
0: 伙伴们，用重力冲击波。
4: 我们试试，破天钢翼，把它带走。
5: 马上就来，坚持一下。3、2、1，激活重力控制系统。
2: 那个光圈是什么？
5: 旅途愉快。
2: 你们下次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4: 好吧，伙伴们，这个案子又结案了。
0: 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的命。
4: 现在你能告诉我们银河武器的事情吗？
0: 对不起，没有时间解释了，我必须立即回去。
4: 但是等等，
0: 我要回去了，也许会带佐兰公主过来，但是现在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去外太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普尔萨找到你们。
5: 普尔萨，
0: 答应我，我会回来的。再见。
4: 我是谭乐，请不要走。
0: 我是卡皮。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看看，我的快递到了。哦，噔噔，
1: 今天要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再见流星雨。
5: 运送种子走了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
2: 晚餐准备好啦，大家快来吃饭吧。
6: 哇，每天吃上美羊羊做的晚餐，什么疲劳也消失了。
2: 等等，差点忘了这个。
7: 啊，美羊羊，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居然有加菜？
2: 因为喜羊羊啊，他答应带我去看百年一遇的流星雨，好开心呐！
5: 流星雨。
2: 对呀，你说会带我到能看到流星雨的地方啊。
5: 糟糕，我开错方向了。
2: 还有多久才到呀？流星雨快开始啦。
5: 这个
8: 百年一遇的奇幻流星雨刚刚结束了，没看到的朋友们只能等下一次了。下一次可是1000年后哦。
5: 结束了。对不起啊，我走错方向了。
2: 我的流星雨，喜羊羊，你骗我！
0: 午饭时间到了！

0: 吃饭吧。
1: 我不客气啦。
0: 这个不能吃。
2: 懒羊羊，挑食是不对的。无论什么食物，我们都要珍惜。好咸呐！其实也没什么，大家千万不要浪费食物，快吃！
0: 我吃饱了。
2: 没看到流星雨，美羊羊很不开心呐。
3: 大家想办法帮帮美羊羊吧。
4: 要把美羊羊的笑容找回来。
1: 就包在我身上吧。
0: 喜羊羊，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这一次一定成功，再相信我一次吧。
1: 好吧。
0: 这次用星星果制造的流星雨，肯定能让美羊羊满意。

0: 美羊羊，对不起啊。有流星，美羊羊，你看呢？
1: 你又骗我，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这一次我是真的没骗你呀、啊，我一定会把流星找到的。

0: 原来刚才的流星是天狼号而已。
1: 干嘛为了捡一堆破东西而冒险？天狼号都被摔成这样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是百年一遇的流星的碎片。
0: 流星碎片，美羊羊看见了一定会很开心。
1: 这些碎片有什么用？我要的是能量种子。
2: 红红，你看，据我分析，这些流星碎片拥有强大的能量，只要我们利用好这些能量，夺取能量种子就轻而易举了。喜羊羊，还想跑？
3: 美羊羊啊！
4: 对不起，村长，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5: 喜羊羊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4: 别提他了。
6: 你，
4: 沸羊羊，你走吧，我想静一静。
6: 好啊，不过你踩到我的脚了。
4: 对不起啊。虽然不是你的错，但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7: 喜羊羊究竟干了些什么？美羊羊怎么更生气了？
2: 啊，喜羊羊，你跑不掉了。

0: 哈哈，你终于来了。
1: 就算雷霆号来了，结果都一样。嘿，
0: 村长，快接电话呀！怎么办呢？先别接，让美羊羊消了气再说吧。
2: 美羊羊，看来喜羊羊有急事找我们。
3: 你们接电话吧，反正我是不会再相信喜羊羊了。

0: 喜羊羊，今晚我吃定你了。
1: 没那么容易。嗯。
2: 啊！我不是让你们赶快跑吗？
1: 我们怎么可能丢下你呢？
2: 小心呐！美羊羊，快醒醒啊！
0: 快把能量种子交出来吧！嘿嘿，哎。

0: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流星雨了。

0: 倡议的交通安全队长。村长，这里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被窝捕快发现。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停，查车。请你好好配合。

0: 我捕快还要查多久？
1: 不久，估计查三五天就行了。
0: 嗯，三五天？我捕快每次查车都要几天？我们要运送能量种子，不能耽误时间，只能偷偷躲着它。
2: 紧急警报！前面要查车！
0: 掉头！

0: 停下，现在查车。
1: 朱正义，怎么是你？
0: 我捕快已经退休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新的交通大队长。
2: 我是他的助手。
3: 会长，
0: 你们要接受检查。
1: 怎么会这样？

0: 红牌警告，危险驾驶，危险煮饭。危险玩耍。
1: 我不快，别太过分了。
2: 这么多红牌，要我怎么开车呀？
0: 只要你学会安全驾驶就行了。看我的正确示范。
2: 这要示范到什么时候？
0: 一般要示范十来天。
2: 什么？你听我说，
0: 不用说了，我不配当交通安全队长。我超速行驶还差点酿成意外，我不配维护大树交通安全。
1: 我梦寐以求的交通安全队长徽章终于到手了。
2: 不就是个徽章吗？
1: 想当年我在交通安全队长考试中输给了窝捕快，和这个交通安全队长徽章失之交臂。有了它，我就是大树世界交通安全队长了。
2: 朱正义队长，小羊们奸诈狡猾，必须要严加检查。
1: 上车。
2: 只要朱正义找到你们一点点毛病，我就可以把你们全都关起来，到时候能量种子和羊就都是我的了。

0: 这里没有任何不良现象，我们走吧。
1: 不带了，快走吧。
2: 报告朱正一队长，有危险品。
0: 哪里？
2: 这里。
0: 不就是汽水吗？
2: 别小看他们，汽水可是很危险的。看到了吧？太危险了，
0: 果然很危险。你们全被逮捕了。
2: 能量种子是我的了。
0: 这是人家的东西，不能乱拿。我来保管。
2: 这。小羊，我来探望你们啦。
3: 你别过来。
0: 他们的惩罚还没结束，不能私下与他们接触。
2: 我可以先去拿能量种子。总算得到你了。
0: 别人的东西不许乱动。再有下次，我把你也关起来。
2: 对不起。

0: 幸亏我身手敏捷，火炬才没有打翻。啊！居然制造交通事故！我要把你抓回去。
1: 小孩子玩玩具车而已，这也有错吗？大不了我们不玩了，车送你了。
0: 啊！既然用车故意撞我，袭击正义队长，你也得跟我回去。
2: 朱正义队长，先别着急，喝口汽水消消气。
0: 汽水，随身携带危险物品，跟我回去。
3: 等一下，朱正义队长，你不能这样胡乱抓人。
0: 现在我才是交通安全队长，我说了算。你居然质疑我正义的决定，还有。你早上没有刷牙，也要抓起来。
4: 大家都被抓进来了，村长，现在怎么办呢？
3: 大家放心，我捕快一定会出来帮我们主持公道的。
5: 捕快真的出现了！
6: 捕快。你重新做回交通安全队长吧。
3: 我差点酿成交通意外，我不配当交通安全队长。
6: 自从朱正义当了交通安全队长后，我们才知道你以前有多好。
3: 太迟了，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资格做交通安全队长了。
7: 你有？
6: 灰太狼，
7: 我捕快，都是我的错。其实我捕快的车失控全是意外，只是当时我想别的事情，没有找你把事情解释清楚。
6: 灰太狼，你太过分了。
7: 我有钥匙，可以将功补过，带大家出去。
6: 我捕快，赶紧出去阻止朱正义吧。
3: 可是我连自己有没有犯错都不知道，还能当好这个队长吗？
6: 你就是最好的交通安全队长，虽然你有点唠叨，
8: 但都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
9: 我捕快，我支持你当交通安全队长。
10: 你是大树上最好的交通安全队长。
3: 大家好，为了你们，我要重新当回交通安全队长。
11: 太好了！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大树世界交通变得顺畅多了。
6: 这才不是交通顺畅，是没有交通。
12: 朱正义，快点把交通安全队长的勋章还给我捕快。
0: 你们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我要把你们全部抓回去。
3: 要抓他们得先问问我。我才是真正的交通安全队长。
0: 哼，谁是真正的交通安全队长，看来只能用老方法解决。
3: 同意。
13: 我捕快加油，
6: 我捕快一定要赢哦。
0: 哼，我也有支持者。
7: 我捕快加油。
14: 老规矩，谁最快到达终点，谁就是交通安全队长。预备，开始！
3: 糟糕，没燃料了！
6: 我捕快，不能放弃呀！
13: 你一定可以赢的！
10: 捕快加油！
6: 我捕快，用这个！
0: 冠军是我的喽！
14: 我捕快先到终点。
3: 谢谢你们。我又输了。我帮你们拿回了能量种子。下次开车请注意安全。
4: 是。

0: 只是羊。啦啦嘟啦啦嘟嘟嘟嘟。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扑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母，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一个，
1: 这样的，我们首先，冲泡的话是我们厂里的出厂的一款茶，它的名字叫九天碗。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武夷山类似这样子起的名字，在当时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茶种植在山的底部，顶上一块石头突出一些，让底部的茶看不到天。给个名字吗？给什么呢？不见天。有些茶种植在深山里面，它发芽更缓慢，到六月份，人家知道五月份就发芽，你都不知道春天到来，那它也很好喝，也给个名字，不知春。那么我们这款茶也是一样，也是变异，变异在我们手上，感觉这泡茶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它既有香，也有味，包含了一般的茶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定性为了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也印证了这泡茶的丰富度和饱满度和它的震撼感，所以这也是我赋予它这个九天揽月的这个茶名的主要原因。

0: 九天揽月的话呢，早期它原母树的话也是从我们菜茶奇种这个茶种里面变异而来的一个物种。那么它的物质的话呢，我们感觉非常的丰富，它的条形和它的气味是与众不同的。它也是在武夷山众多茶变异其中一个比较完整，也算是比较标准的一款。我们感觉是有可以代表武夷之作的茶。
1: 这个条索跟其他的这个岩茶的条索不同的点在哪？
0: 形状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只是说看它的这个叶子的大小，这个很关键。武夷山大多数的茶呢属于灌木，树形呢属于矮小，叶子也相对小一些的，所以不像其他地方的，像乔木，它叶子会大一些，树干比较粗。那灌木的树干就比较小，叶子相对小，所以看这个形状的叶子呢，就可以了解武夷山，灌木的树种所形成的叶子。这种茶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培育的，就从一颗变异的茶里面。

0: 发现了它，然后呢逐年再去培育它，从原来几斤现在已经达到总共的产量是46斤。今年
1: 这培育的过程中间它还会发现它会变异吗？
0: 就是不变异，
1: 已经很稳定了，
0: 很稳定，所以才值得我们去种植和培养它。所以从它这种的香的气味来感受呢，就有点像接近肉桂，接近这种的果香和花香结合，包括入口了还有微微的这种的辛辣味，但是在口腔内咽下去的过程中呢，它是很绵柔的，就像水仙这种厚度，但它其实呢和这两者都不相接近，可以感觉一下。
1: 嗯，确实。
0: 2003年呢，我们发现了此茶，就移种到护院坑里面有一个小的商场的名字叫枫树科，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景区内的一个商场，它的植被现在在武夷山目前来讲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商场。
1: 这个商场的特殊性怎么解释？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我们称之为叫生态环境，包括它的水、土壤、它的周边的植物，还有它的气候，都是要与众不同，包括它的日照。我们正常的每天能够摄取的阳光，大概正常是在3到4个小时之间。因为茶本身就喜欢阴，在阴凉之处的话，它的茶的本性更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所以枫树科这个商场的环境呢，就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条件。
1: 现在我们在喝到第二泡了，这个第二泡好像跟前面第一泡有所不同。
0: 啊，对，这也就是武夷山有两个让世人想喝武夷山茶者呢，叫百喝不厌。第一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物种很多，你可以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那第二个呢，就由于武夷山的茶采摘叶子相对应呢比较大，那么转成条索状之后呢，随着我们冲开水下去，它叶子会逐步的张开，而张开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是有层次感的，也就是像让喝茶者呢有欲望往下面去喝它，所以它每一泡茶它的味道都是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岩茶的一个标准的现象。

0: 冲了第三泡的这个茶汤的色泽还是琥珀色。
1: 这泡茶呢，沿用了武夷山的传统工艺，中火。首先第一个是从它的焙火的次数来定，一个是正常的中火是在2到3道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含水量要达到0.03，就是在我们手上稍微揉一下呢，可以成粉末状。证明它含水量低的话呢，它保管就比较方便。那第三个呢，它的汤色一定要像我们手上这种汤色，称之为叫什么琥珀色。琥珀色，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工艺。它要文火木炭去慢慢的去炖出来的茶，所以才能显现出这种琥珀色的颜色。这就所谓的我们称之为传统焙火的一款茶。我们感觉到武夷山的传统工艺跟我们现在定位很关键，它能够起到传统，证明它里面的有些东西呢是可以值得后人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保留这些东西。

所以我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就是茶农，我们就把茶农的本分做好。那我们这146亩的茶园呢，主要是分布在三垦两建里面，里面有种植15个品种，那么都是属于岩茶的核心区。我们就每年把这些茶的茶品做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把我们自己家里的这146亩的正岩产区所产制的茶做好就可以了。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为什么说喝茶喝到最后要喝水仙？这怎么理解？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武夷山的茶品种很多，每个人的味觉是不一样的。那么水仙呢，它属于这种小乔木，它的树干可以长到4米高，再加上它叶子比较宽阔，它内置包含的就比较丰富，那它的香和味道呢可能会柔和一些。那么肉桂的话呢，它属于灌木，加上它树形和叶形还有它的这种物种的天性呢，它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初次接触茶者就感觉很新鲜啊，很容易让人喜欢上它，但是慢慢的喝下去呢，它就有所转变了，所以大部分就转变到喝水仙，因为我们最后是喝它里面的内容，所谓内容就是茶里面的物质。那接下来试试看这泡水仙啊。所以看这个水仙的叶子呢，相对就比较肥壮一些，这是证明它是这种小乔木所生长的茶，所以它叶子相对比肉桂的这种灌木要更大更粗一些，这样
0: 条索也更长
1: 啊，对，更大更长。我们现在所泡的这泡茶的名字呢叫水仙，那由于它种植的年龄和它的位置的话呢，它这泡茶的名字呢就叫做古井古树水仙。古井呢是个武夷山的景区内一个商场的名称，古树呢是指它种植在武夷山水仙是从这里开始种植，所以据考证它的时间在120到130年之间，所以我们把它定性为叫古井古树水仙。

0: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泡茶呢慢慢去体会它我们所谓的老虫水仙的气味。所谓的老虫的定义呢，是指它这个叶子的发出来的嫩芽会把整个茶树的树干里面所有的精华都会被这个新的嫩芽全部吸到叶面上，所以我们喝的时候呢就能喝出这泡茶的年龄，也就是所谓的年轮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定位老虫木质物，这就是老树的特性。这泡茶里面包含了外在的青苔味和花香味，内在的木质的味道。青苔味和这种花香味呢，是来自于茶的本身物种的味道。水仙特有的香呢，叫兰香，兰花的香味。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有青苔的味道呢，这是指它来自于什么呢？它的周边环境湿度大，导致树干呢会长很多的一些这个寄生物，我们称之为叫青苔，也叫苔藓。所以这个茶喝去的话就有苔藓的味道。那么由于这个树的树龄随着时间增长，我们在喝它的时候就能喝出它物质的味道。百年以上的话呢，它里面的物质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加工完以后呢，在这个叶子的泡出来之后的味道里面就能够体现到它的价值。一个是树龄能喝得出，二物种的气息能感觉得到，三它外在的青苔味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味道能够感觉到它的周边环境的味道。这也就是定位于一泡好茶的最基本。
1: 这个不同单产的这个水仙啊，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种香气？
0: 是的，武夷山它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同呢，环境不同，它的冲泡出来的茶汤里面的气和味道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有两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是种在坡顶上的，那由于它日照的光线比较丰富，它所体现出来的香和味道是比较张扬的。那么如果是种植在山的底部的话呢，日照比较短，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细和幽的，按照我们说的它是比较内敛的。由于这个武夷山这种地理位置的结构导致了它这种的环境是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它有坡的，有凹的，阴面的，有阳面的，这都可以体现它不同的价值。所以这种地方所生产的茶，我们都把它定性为叫什么？山上的山，产地的茶，称为叫山产味，就是这种环境的味道。如果是竹子多的话，它还可以加入了竹子的气息。松树很多，可能这泡茶不单单我们前面说的，有兰香，有苔藓味。木质味可能还掺插了这种松树的松香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环境很重要。它环境有什么，这泡茶里面可能除了它本身物种的应有味道以外呢，它还会融入了这些气息感在里面。这也就是我们说武夷山的山产不同，气味不同。
1: 这个正岩和外山茶之间的区分在哪？
0: 区分就是茶汤冲泡出来之后，看它里面的物质是否饱满、丰富，浓稠度是否比较密，含在口腔内的茶汤是否有像米汤或者沉甸甸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岩茶的岩像石头一样这么扎实，这就是岩茶的标准。如果你入口的茶汤比较淡，里面的粘稠物质不够丰富，这就是属于外山茶的定义，因为它没有所说的土壤、水、植被、光照和这个自然的气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明显的区分点。其实在武夷山呢，赞美武夷山的茶的名称里面的很多，我感觉有两个字是最能够贴切，或者可以说是代表武夷山茶，就是两个字，盐玉。就在大红袍景区旁边有两个摩崖石刻，盐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黄石武夷山的盐茶，它的茶汤内一定是饱满度非常高的，像石头一样这样丰富的。那么韵呢，是喝完武夷山的茶它的愉悦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喝第二泡茶和第三泡茶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感觉对武夷山茶最能够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字，盐玉。所以武夷山一泡好的这种好茶呢，在我们认为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一个是物种，第二是种植环境，第三是制作工艺，要三合一才能体现一泡好的茶。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露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

0: 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千年晋江葬逝夷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影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4: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3: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4: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税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
8: 会
9: 有
8: 影响的，
9: 会有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1: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1: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2: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4: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4: 这是账本。
1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斩尖酸花，是真花藏在顶，也是彩珠绣出花；指尖酸光，是花灯闪烁的光，也是珠绣泛起的亮。两种手艺来自同一种人，技巧。因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2026年，因当时入选晋江市第四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节目《斩尖酸花》，指尖酸光。
1: 一对，阮是阮家己遮家的人生两个，啊则绑一对大对的安尼个。阮从个拿新大包就来绑上个花灯，顶生一个就顶一头花灯俩。
0: 晋江社团尾厝庐山经泉的石亭顶，一串串鲜花灯随风轻摇，光影闪烁，暗香浮动。则拄着当地神明诞辰，百姓以鲜花灯敬奉的习俗，已经延续真侪年。
1: 阮落头就是用一个鲜花，无去啥物纸的布的，无的，就无白起啊敬的哦。是计大家冲一盆啊，放咧内脚倒咧，大家嫌说摆啊规倒嫌挤，所以这鬼花灯，大家爱啊恁个较贴啦，啊，搁看起来较老力滴灯俩，伊白个花较贴较鲜。
0: 将一盆盆的鲜花，到一串串的花灯，变的是样式，无变的是众人对老力甲心意的追求。你花有新鲜无？白了有好看无？背后做鲜花花灯的人非常关键。
2: 白日来扫着工，收获侪咧咯。白日个贵气才好看，咱人家俄罗斯伊花贴，白日个阁好看。人若有安尼俄罗斯，咱家己心情正好哦。
0: 目前，这个唔放过每一个细节的人，叫周淑玲，随协平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
2: 花灯就说有诶人咧要谢天敬天公咯，干呐多济咯，是等于金珠咯，还是做出诶金材、木珠材种诶，还是有人白咧。秦岭妈是叫白羊诶花村，即春阳花村几个秦岭妈咧。
0: 周淑玲白起几十年诶花灯，啥物场合用啥物花，花有新鲜无，颜色有搭配无，伊都心中有数。
2: 买来哦，咱这個来就跟倒下当特请的，无这個花烧着会烂去，会歹去。歹是计跟捡杀哦，烂呀计跟捡杀。一种是红玉兰咯，黄仙薄咧，白粗坑咯，万树菊咯，粗坑花咯，啊种着黄角花咯，龟轮花，非洲角，红角花咯。反正那啥物季节都出啥物花，就种啥物花安尼落咧。
0: 市场顶买会着的花品种有限。价格起落不定，古来可买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有的花伊就家己栽。
2: 栽种个粗坑个，甲种个万树菊，咱是家种一下咯，也无够咱就搁买一下呢，买一下来甜。桂林花家栽在树丛，就去挽去用个来。啊，种个也是树丛嘞，就去挽。栽了只红啊花，花了只樱肥，大丛开花了咯。啊，若欠命，咱就人慢食啊。知哦，是王哥，阮大家栽的到一当今咯，几十年个咯，
3: 71年咯，
2: 栽71年咯，栽。
0: 已经栽去71年的花，见证了陈碧霞嫁到惠州摕来71年的光阴。从19岁少女到现在90岁高龄，迄槐花就安尼陪伊。
3: 啊，栽我会来栽啊。在咧开期，我担上八车的，一个得担30多担。那做吼，买点头再用。阮老阿娘烤几卖花，我娘栽花、种花，我山内哪有啥花人买，伊也唔知。
0: 这个大概也就是闽南查某人欢喜坚持。

0: 阿尤一撮一撮的担，一年一年的种，日子就安尼啊，予伊一点一滴的压出了颜色。
1: 操作高啊，怎么讲哦？分啊，
2: 咱刷刷满着刷丢丢的。
1: 王哥来看伊咧满栽花，敢是桃花的
2: 哦。
1: 恁敢是长桃花唔唔的？
2: 没啊，从我桃花看啊唔嘛。
1: 王哥也无想说会嫁人家，唔知怎啊那阵带伊来啦。
2: 妈妈就对头呗，什么就按带伊来咯。
0: 曾岁就爱回周淑玲，也无想到这世人会甲回答较多。嫁人以后，伊甲大家同款，哪再会春回，当时哪还嫁？
1: 头先来看到，伊想说一枝花针夹起来，若要穿，唔知站咧枕头啊咧未？会惊啊！啊，这穿个穿个，看安尼穿个底，安尼穿个穿个，学了学了都啊煞习惯了。闽南人的查某囡嘛安尼咯，人说嫁到倒好到倒，就是安尼。
0: 嫁到达好到达，日子就是安尼一针一线的过来。现在两个人仍然做伴春回，也为了换这个家庭。
2: 我穿唔到了，无衫了，
1: 穿啊就好了。
2: 啊，
1: 敢搞镭咯？
2: 啊，美女呀，
1: 什么美女？
2: 你笑啊！
1: 有咯有咯有咯。
2: 我来安尼贴头贴尾，我袂穿咯。那是将个我穿有法咯，将草坑花哦，这袂咯。
0: 鲜花花顶用的花类型真多，有大蕊的菊花，自然有细蕊的粗茎花，甚至搁较小的麻梨花。但不管大小，大家新妇还佮全家的人，仍然坚守着手中的针甲花。

0: 创造一囡仔伊爱哦，创造我无闲啊，花着该栽栽赚的，若买袂赚的。哎，因安尼做搬嘞啊翻厝啊，或者创啊，再嫁囝娶新妇的就好些啊咯。做新人啊，多着艰苦才有诶，啊无艰苦哪有啊吼？
1: 啊，这咱是做啊老，做啊卖咯。
2: 闽南话用家后来称呼家己的某，陈碧霞甲周淑玲就是这款的人。站在家庭的后面，用一针一线撑起岁月，共一个家庭稳稳的土掉咧。你上款的针线，对无上人的手中做无上的代志，但是迄份家后的担当，却是上款的。
3: 这个倒棍咧，这个零哦，伊是变贵只，零星转难咧，差不多那就开始有咧收啦。我是看阮老母咧收哦，我才得意收。咱若去创咯，咱就有工钱咯，迄件老钱就安尼咯。迄阵时大部分阮女个计是食啥物咧？
2: 收花苦是目睭，针卡愈幼愈酸目睭。现在七十几岁的詹丽霞，已经无法通亲像后生同款，从早收到暗咯。
3: 真早是关系啊，这样。近视哦，甲种个老花哦，交叉哦，计袂好势，袂挂目镜咧，红布咯，金色个咯，会甜啊。若唔捌创着哦，人咧问说：“啊，你干哪哪袂甜啊？”创近视就袂，啊那薄边咧创哦，就甜啊，目色袂好势。
2: 即跩付出，詹丽霞作为家后，真少说出嘴。后生个时阵，伊靠一双手绣出大大细细个物件，跩。是一家人生活的依靠。
3: 比如说，咱的衫、羽绒衫对前面咯，绣红的珠绣也会做的，剪短一个面，然后绣珠啊片啊的，皆有。啊，像我食目睭咧，啊，就做一条。湿落啦，来个寒日天啦，什么时阵要滴滴就上，去做做了就开始去绣了。唔，不然像这个说，咱要去滴了就去滴了。
2: 顶世纪七八十年代，珠绣开始在闽南时行。除了生活用品，闽南人祭拜用的竹棍、灯彩等等，都有珠绣的身影。这块已经用去三十几年的竹棍，每一个蓝片都是用珠啊片啊一粒一粒的绣起去，光线一照过来，层层叠叠，还佫会反光，就亲像真的玲兰同款，活灵活现。景洪勇从细就伫遮绣品边头大汉。
4: 啊，一开始是有做咧帮人撑伞咯，其实是啊，伊从撑针开始的，啊，伊即真侪支针咧摆摆。

0: 来了，阿姨，因这拿来修修的动作大概蛮紧，速度也真紧，啊，我就帮因倒称算，用了咯，就那连续称十外记，啊，厝边就想说我给你称啊长了，但你先反头一直称，结果啊无啊，因大概笑啊，医生，我们闽南有一句俗话嘛，伊说线长愈长，你会个想要嫁真远的。
1: 对当时的景洪勇来说，记了远也无远，也佫唔知影。伊只那在困劳的老母，逐日都在做主秀。
2: 上班在读册时阵，我会记阮暗时要困哦，我妈的脑壳是啊，佫是手啊正晏。我阵人咧赶七条去买手啊，
3: 啊，要写天光啊，
2: 通宵哦。
3: 伊细汉哩倒是阮家爱是，伊惊人看哦，伊。
2: 老天星，我会记得龙班的秀英文三是做秀雅准梅花咧，套一个图案
3: 嘛，
2: 哈，给一个英文三，英文三迄阵那是外海有一个叫什么？
3: 外面个用爱去出口的。
1: 从一蕊梅花开始，即使后来做教师了，景洪勇也仍然会记得称赞银线迄段日子。
0: 前几落年扫出一大箱的迄种，就雨水流落来，怀袋安经济变唔去了啦，鞋也计呼去了。但是我煮啊个蛮新，啊伊这说选好物件也是啊珍贵，伊说也是着该修修捡捡嘞。我即从啊一罐一罐了，我即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再给它拿出来？我记得以前我除了穿针，我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地板上去捡这个。
1: 迄块零零亲像新的同款的竹啊，就亲像一声声无说出嘴的邀请。吸引到景洪勇开始利用暗时有闲的时间，重新捡起珠绣这门手艺。
0: 我后来有绣了一个这个胸针，这胸针的话呢，像顶下这个，我们叫做有狗足了。你看用二三十年咯，三十多年咯，光泽还是很有。这一条，它这一个就经常绣了。然后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它就是绣线。那这些就加入我们珠绣的这些东西。除了时尚化，我也想把这个金昌跟这个珠绣给它融合在一起。
1: 景洪勇开始想起，让珠绣离开道群订彩，变作行站装饰，走入日常的角落。伊想要做的，唔那是一项新物件，而是让这项老手艺也可以活在今仔日的生活当中。
0: 一开始就是在拍一个对顶钩，你要这个围在那里布了，再开始颜色搭配选材咯，你要以什么颜色为主，要以什么样款式，角珠咯还是银珠咯，偏拉咯。珠绣的话它绣法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点绣、串绣还有叠绣，以前它平面的会比较多，那现在的话你要想办法让它更立体。
1: 今年景洪勇协平珠绣晋江刺激非遗传承人，伊在领到荣誉证书的迄个时阵，发了一条朋友圈，坚守初心，继续前行。在珠绣传承的这条路顶，伊一直在努力。
0: 穿完珠子以后，不能跑很远，要从原来的位置相隔一点点的下去，知道吗？来，你试一下，从下往上，你找位置，对。很好很好，
4: 最难的地方就是把这个珠子穿进去，定位在下面往上找的时候有可能会没注意看，然后插出去，
0: 找错位置。最后把结果看到，想说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他可能在这个作品上面还有这个技法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年轻人的想法毕竟也会不一样。
1: 沾沾生辉，只沾生功。这两项手艺，已算是家后补贴出来和适应的工作，是民俗内面卖出缺少的仪式感。现在，鲜花花灯也归在金庙前，珠绣也正走入年轻人的生活中。手艺也得了，手艺人也得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吗？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十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这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

0: 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0: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2%。

0: 三，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 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

0: 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涅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3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录节目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从比增9.9%解读福建金融5篇大文章。到2030年。

0: 福建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首位，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这个目标如何达成？政策关联度稍后了解。上半年全省新开工重大水利项目58个，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超叙事进度。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投运，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龙岩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共富。系列报道闽匠，稍后走进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小哥池崇柱。现在呢，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金融活，经济活。今年上半年，福建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省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余额比增9.9%，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福建半年经济观察来看，金融部门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0: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2: 今年上半年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5篇大文章领域加速集聚，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0: 在金融5篇大文章协同发力的布局中，科技金融作为首要抓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核心金融支撑。6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9%。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筑山3.0系统，在业内唯一实现混行、混装、混卸全场景作业。拥有技术绝活，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注入。
3: 得益于像建设银行这样懂产业、重实效的金融机构相伴，在我们面临研发攻坚和海外拓展的关键节点，提供了优惠利率贷款、优化跨境结算流程等一系列务实支持。
0: 而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融资的痛点在于抵押物的缺乏。建行福建省分行运用科创评价工具，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作为依据，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4: 我们依托上进科评，以企业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科技资质认定信息等数据综合评价，为企业提供1亿元的科技贷款授信。
0: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与1616个科技型企业和设备更新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超2000亿元，投放贷款860亿元，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作为金融5篇大文章重要一环，绿色金融紧跟全省生态发展布局，统筹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截至6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1%，为福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凭的是技术够刚的绿色电池产品。传统的轧滚喷涂会释放有害物质，而福能的热喷涂不仅无毒无害，高温产生的热量还能循环利用为绿色动能。
5: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防静电啊，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啊。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0: 而这款产品的研发包括企业绿色转型、设备升级、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都精准匹配了企业需求。
6: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为这家企业是配了100万元。
0: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共支持碳减排贷款项目977个，发放碳减排贷款825亿元，有效引导了传统高碳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养老金融领域银发经济潜能释放，数字金融加速突破。截至6月末，福建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72.7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3.7%，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730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个百分点。不仅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个夏天，金融机构还与体育跨界合作。 兴业银行为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冠名，为金融家促发展写下最为激情的一笔。
2: 串联起观赛、出游、餐饮、购物的商文旅体跨区域促消费生态链。上半年，银联开展了60余项闽超促消费活动，惠及票根用户超过200万户。
0: 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一流金融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充沛的金融活水护航福建经济行稳致远，长期向好。福建省林业局近日印发《福建省15/5林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88%，继续保持全国首位，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规划提出，要继续锚定建设现代林业强省目标，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生态体系、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共建共享的利民体系、和合互动的人文体系、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至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88%，继续保持全国首位，蓄积量达9.50亿立方米，建成统一规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系统功能持续增强，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新质生产力得到发展，两山转化路径更加畅通，林业资源保护利用取得决定性进展。规划明确5个空间布局，并设置5个专栏，明确规划重点工程和行动，具体包括科学造林绿化、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纵深推进三多联动改革等举措。同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完善林草法律制度，落实用地资金等政策，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南方重点集体林区。14/5期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85%，连续47年保持全国首位，森林蓄积量8.96亿立方米，乔木林亩均蓄积量8.6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超8500亿元，均居全国前列。
7: 全省水利工作上半年形势分析暨水网建设现场推进会7月30号在长汀举行。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占年计划的55.7%，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全省新开工重大水利项目58个。白濑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福州段、三明段等三大省政府重点任务项目完成投资20.7亿元，占年计划的51.1%。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开工建设单村水厂181处，全省1100个乡镇交接断面1-3类水质比例超过90%。全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完成80.75万亩。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29号在厦门远海码头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将传统的火车、堆场、船三段式转运提速为火车、船、直连，打通了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
8: 伴随着笛声长鸣，搭载了38个集装箱的列车从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这些集装箱来自欧洲、南美等地，经海运抵达远海码头后，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往重庆、成都。
9: 以往海铁联运专用铁路通常会设在码头外围，和海岸线平行而建，货物通过铁路运抵之后，还需要再次从外围运进码头堆场，作业流程繁琐，联运效率较低。此次通车的这条垂直岸线的铁路专用线能够真正实现港口海铁联运无缝对接。
8: 这条铁路专用线直穿国内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厦门远海码头，距码头前沿仅70米，也是我国首个自动化铁路链接自动化码头的海铁联运项目。自动化码头与自动化铁路一体化运营，不仅可实现70米换装、9分钟换乘高效中转，单箱综合物流成本还能下降15%，物流时间缩短2-3天。
10: 我们新采购了这个自动化的铁路轨道吊设备，它具备智能识别箱信息和火车车皮定位的一个功能，能够对铁路进行远控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作业。同时呢，通过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个集装箱卡车，实现了集装箱从铁路到港区到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个无缝衔接。
8: 依托厦门港通达的内外贸航线网格，这条铁路专用线能够串联起21条远洋干线及辐射到江西、湖北等内陆的铁路通道，助力内陆企业与厦门港协同发展，共同链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
1: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7: 7月30号，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促改效应不断显现，推动解决了一些基层隐形负担问题，基层获得感有效增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狠抓教育引导，抓深抓实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狠抓六个纠治，分领域有重点逐个突破，整体推进。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让基层干部群众可敢可及，放手干事。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主办的“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景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暨第6期拂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30号在福州举行。宣讲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漳州110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激发全省公安干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当好新时代人民的保护神。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公安厅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相关单位和福州市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代表近600人参加活动。据了解，勇当人民的保护神专题宣讲活动已分别在福州、漳州等地举行了4场，反响热烈。
1: 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龙岩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棵百香果撬动大产业，一个古村落续写客家魂。当地正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文旅开发，探索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0: 在武平县向洞镇新岗村的种植园里，郁郁葱葱的藤蔓下，种植户何选化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摘圆润饱满的百香果。
11: 种百香果已经有8年了，目前种植了31亩百香果，今年预计总产量13万斤左右。
0: 永定区古竹乡平阳村百香果分拣加工基地近日开业投用，车间里全自动分选流水线正将刚采摘的鲜果转化为符合商超标准的商品果。这个由财政奖补资金支持、乡属企业牵头打造的项目，改变了过去好果次果混卖的销售窘境。
12: 有了分拣加工厂，我们再也不用自己挑果打包跑销路了。明年我还打算继续扩大百香果种植面积。
0: 从产后补短板到深加工增值，种植户的底气源自于日益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在武平县果丰农业发展公司的加工车间里，原本价值不高的瑕疵百香果经过清洗飘浆，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百香果浆。
13: 现在单日可收购5到10万斤的百香果，日均可处理5到10万斤的瑕疵果，自产果浆3到4万斤，整条生产线常年可吸纳100到200名的村民临时就业，每人每月可增收4000元。
0: 百香果酿成增收的甜蜜产业，客家古村落也转身变为致富福地。这个暑假，长汀县3州镇人气持续攀升。这几年，3州镇对70余栋明清古建筑进行系统性修缮，同时盘活古街巷、古庭院等闲置空间，植入客家民俗体验等新业态，常态化开展省级非遗展演，让古村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传承。
14: 深挖客家非遗资源，把三州古村的文旅 IP 做响做透，让古村不仅活起来，更能活下去，带动更多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真正的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
0: 今年以来，当地游客接待量已突破1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350万元。
15: 构建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支撑农研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持续贡献三农力量。
1: 为有效破解城乡停车难题，盘活机关村居闲置公共资源，全面提升城乡精细化治理水平，泰宁县全域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拆墙透绿、开门办公专项行动。
8: 7月29号，泰宁县农业农村局、县老年大学、山城镇政府、下渠镇政府、朱口镇王坑村村部同步开展围墙拆除施工。改造后，院内车位将全天候对外开放，缓解片区停车压力。此次改造还将升级院内绿化景观，新增休闲步道、照明设施，同时推行敞开式办公模式，实现公共空间共建共享。
16: 现在把我们乡政府的围墙拆掉之后，我们进去办事也不用绕路了，然后车也能直接开进去，像平时没有什么车位的时候，也能在乡政府里面暂时放一放，就是感觉是便民的一件好事吧。
8: 据测算，本次专项行动共计拆除围墙近1.4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2.01万平方米，新增公共停车位1080个，城乡公共服务承载力显著提升。
17: 拉近和老年县周边居民的距离，以开放共享的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0: 17万5千公里的骑行轨迹，刻录下他精益求精、温情服务的匠人本色。从军绿到工装，他以零投诉的完美服务践行承诺，用凡人之善点亮城市微光。他以匠心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登上人民大会堂的发言台。由省总工会与本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闽匠》，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新业态劳动者中的工匠——外卖小哥池崇柱。
18: 清晨的福州已然苏醒，穿行其间的外卖骑手中，池崇柱忙碌的一天从仔细梳理订单、预判难点开始。这个动作他已重复千百遍。七载打磨，福州的大街小巷、楼栋门户早已烂熟于心，一眼扫过配送地址、路况、时长、最优路径便了然于胸。同事们竟称他为福州活地图。这份炉火纯青的专业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入行初期他也频频遇到路线不熟、配送超时的难题。
19: 尤其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小区，他可能就是楼栋号都不太清晰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帮忙指点一下的话，就会事半功倍。时间长了以后吧，就是会在自己脑海中形成轨迹地图，单子派进来之后，我们就会自动生成路线进行配送。
18: 2018年，池崇柱退伍后成为外卖配送员。军营里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军人底色，化作他在配送行业的匠心底色。他利用休息时间走遍街角巷弄，把附近小区楼栋、拥堵节点、最优路线都摸了个遍，沉淀出一套成熟配送经验，并且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事。
20: 对，我记得当时入行的时候是一片区都是不熟悉的，然后他都是带着我们，就是哪个比较熟好送的路况啊，不好的路况都会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就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爆单情况下还是恶劣天气情况下的话，都能梳理出一个很好的信路。以前的话是肯定是做不到的。
18: 池崇柱以工匠精神打磨配送技艺，四次获评平台年度优秀骑士长，拿下福州市2025年外卖配送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代表福建省参加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网约配送员项目，获得3等奖。今年他的徒弟又拿下福州市配送技能竞赛第一名。身兼美团福州外卖配送联合工会副主席，他兼顾技艺传承与同行关怀，推动600多名骑手加入医疗互助计划，常态化组织免费健康体检，走访慰问困难骑手，把工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骑手身边。
3: 吃春柱同志用行动展示了外卖骑手不仅是城市服务的参与者，更是城市温度的传递者。他的劳模精神对整个福州配送团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让更多年轻骑手看到了在新业态行业扎根奋斗的价值与尊严。
18: 七年风雨骑行，池崇柱始终以匠人之心精进配送技艺，以赤

0: 成善意，温暖街巷城市。17.5万公里骑行路程，11万单配送订单，背后是日复一日对时效、服务、安全的极致打磨，造就了零差评、零投诉、零重大配送事故的亮眼成绩。路遇伤者主动施救，护送迷路孩童回家。他的车上常年备齐应急救助工具，小小的配送车成为他践行匠心、传递善意的奋斗舞台。
1: 获奖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和技能，我们不能说光光局限于团队服务，可以走向外面，服务更多的骑手，把自己的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他们，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我觉得部队以前教育我的那一句话就非常的贴切，那就是见任务就上，见困难就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能跨过所有的坎。
2: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1: 暑假期间要加强对儿童的看管和监管，以防发生溺水事故。儿童游泳或戏水时，必须有具备救护能力的成人全程陪同，严禁独自下水。
2: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29号开启，当晚风华剧院迎来戏剧曲艺木偶组越剧专场，11名中青年越剧演员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回十八》《烂柯山痴梦》《窦娥冤斩娥》等经典作品。本次比赛邀请部分全国知名专家、艺术家与省内专家共同担任评委，分为戏剧曲艺木偶、戏曲器乐、声乐等6个组别，累计开展35场竞技演出，比赛将持续至8月8号。
3: 福建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专家论证会30号在福州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对战略的编制情况及主要内容进行了评议和讨论。此份战略是海洋与渔业系统未来15年精略海洋的工作指引，将为推进高水平海上福建增添强劲动力。南安市消防应急产品选品中心30号在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启用，该平台旨在打造消防应急全链条一站式实体产业综合体，实现研发、生产、选型、采购、培训、维保的全产业链闭环。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铁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通生命通道，正气群众同心助安全；
1: 泉州军分区领导一行来晋督导征兵体检工作；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陈代池店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下，晋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全力疏通消防通行生命通道。不少群众与企业自觉响应安全号召，主动配合违建清拆，补齐消防配套，以自发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23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开展集中清拆行动，现场作业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对村内违规砖墙、铁皮搭盖进行逐一拆除，全面清理存量私搭乱建。本次行动重点整治前期已告知未按期自拆的私搭乱盖，累计涉及100多宗，面积近3000平方米。
2: 我们是结合清障强击体能这个行动之前一些发放通知的，没有自行拆除的，我们进行统一的行动，集中一个星期来进行拆除这些临时搭盖，还有一些堵塞我们交通的、占道经营的、乱停车的。
1: 整治行动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大家主动配合开展拆除作业。部分村民还贴心为现场工作人员送上饮用水。
3: 现在主要主动拆掉，把生命通道留出来，住得踏实，让民间住得也安心，安全才是最大的武器。
1: 结合此次行动，萧下村还联合电力公司、交警等多部门，对环村路线路凌乱、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安全。此外，企业也在积极响应安全整治号召，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落实安全整改要求。24号上午，在新塘街道晋新社区雄兴公司顶楼清拆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楼顶2000多平方米搭盖有序开展拆除作业。早在22号，企业便主动组织拆除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计划将于26号完成全部拆除工作。
4: 反正就响应政府的这个安全号召，因为为了安全嘛，所以说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所以说老板就自己主动的也没有什么要求，很乐意的接受拆除这个。
1: 此外，该企业还主动加码厂区消防安全建设，对照安全整治标准补齐消防硬件短板。
4: 以前我们虽然说有消防设备这一块，什么灭火器、消防栓这些，但是按照目前来讲，这些是不够啊，好像说需要有增加一些消防六件套。所以我们老板也很主动的，就是说去购买，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员工做的在里面做工放心啊，老板也安心。
1: 待全部消防设施进场安装时，企业还将对接消防部门，邀请工作人员上门指导设备安装，实操教学，确保厂区员工人人会操作，遇险情能处置。
4: 因为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肯定要有他们这个消防部门的一些带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就算我们自己主动安好的话，我们不会使用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带动我们，来一个是装，二个是教我们使用。
1: 7月29号，泉州军分区领导李洪波一行到晋江督导检查征兵体检工作。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傅翔、陈立荣，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陪同检查。督导组前往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征兵体检现场，实地查看征兵体检各功能区域设置，详细了解体检流程、人员组织、秩序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情况汇报。督导组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直接关系兵员质量，要严守体检标准，严格规范体检流程，细化工作举措，严把体检质量关口，要强化统筹组织，优化现场秩序管理，做好应征青年服务保障工作，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持续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努力向部队输送身体条件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兵员。据悉，7月29号至7月31号，晋江市征兵

0: 体检工作全面开展。此次征兵体检站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采取分批次、分时段的方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
1: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陈友爱、住进某部首长等到西园街道、罗山街道慰问重点优抚对象。每到一处优抚对象家中，市领导都跟他们嘘寒问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境况与诉求，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嘱咐相关部门和镇村干部要对军属多加照顾，切实帮助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30号，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带队前往陵园街道永和镇走访慰问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走访中，市领导与优抚对象亲切交谈，暖心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并送上慰问金，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嘱咐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29号下午，市领导陈立荣带队走访慰问来晋驻训部队和滨海防部队晋江级军人活动。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官兵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部队训练进展和官兵日常生活情况，对驻训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晋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部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访慰问了滨海防部队晋江级军人家庭。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表达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晋江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开展走访慰问部分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2: 连日来，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我市19个镇街，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困难退役军人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及实际困难，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的问候。据了解，此次慰问由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出资，共走访14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慰问金20.3万元。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配套为14名困难退役军人党员发放米油等慰问品。下一步，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坚持初心、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渠道，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0: 为完善晋江企业安全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应急实操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当天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现场，学院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紧扣晋江主导产业安全风险痛点，打造政府加高校加企业的协同模式，把安全知识覆盖到生产全环节。根据计划，该校区将于8月3号召集100名企业安全员开展首期安全防火操作员培训课程，围绕理论加实操，通过实景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学院将组建由消防安全应急行业大师加典型企业大师加高校教师组成的3员双师，构建企校一体化培训培育机制，建设理论多媒体教室、校内安全培训实训基地、消防救援场景实操基地、消防安全科普基地4个学习培训环境，把校区打造成典型先进的安全培训学院。
1: 接下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将根据晋江产业特点持续开班培训，以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为目标，推动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产业工人的行动自觉，助力平安晋江建设。为贯彻落实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机提能行动部署要求，压实企业主、出租房、公寓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24号，陈代池店分别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在陈代镇江头中心小学销售点，一键报警装置、火灾逃生面具、缓降绳索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不少群众正在选购。
3: 根据我们的统一工作部署安排，现在我们让各个村和公寓还有企业都要成立我们的消防微站。那现在为了方便企业和公寓 的购买设备，那我们先选了7家企业，分布8个点，让他们进行现场的集中采购。他们想在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购买的话，我们也支持，这只是为了群众提供一个方便。
0: 据了解，此次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在陈代镇全镇共开设了江头中心小学、海美中心小学等8个销售点，原则上做到现场销售、现场提货。
3: 为了方便在最近就立刻把这个事情落实好，把队伍成立好，赶紧在8月5号之前完成全部的培训，以提高我们基层的消防救援能力，确保真正的安全。
0: 24号，池店镇也创新搭建了一个消防器材供需对接展示平台，也就是消防市集。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不仅让采购像逛超市一样方便，更从源头上守住了安全底线。当天在池店镇消防市集现场，来自全镇的工贸企业、出租房房东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围着各类消防器材样品仔细端详。从一键报警装置的响应速度到逃生面具的防护时长，大家问得仔细，商家答得详细。
4: 有这个一键报警，有泼浮锤，这个强光手电筒，然后防毒面具，我们这个呢缓降器，把它往上一套，套了之后把这个一拉，把它套紧，套紧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顺着这个绳子往下拉下来。
0: 这个平台的亮点在于统与严，一方面池店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归集起来，变各自为战为一站统采，解决了采购无门的痛点；另一方面严把质量关，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经过前置审核，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5: 那肯定有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想来了解一下有没有说需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配备的，就是多了解一下，毕竟这也是政府，大家也比较安心，比较有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市集重点展示了消防安全6件套以及适配不同场景的微型消防站全套物资，基本覆盖了辖区各类经营主体和居住场所的安全需求，切实为辖区安全发展筑牢防火墙。 25号，陈寨镇道安办、城管执法交警中队在西江路、乌桥头等路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当天下午，在西江路，执法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同步开展整治。此前，该路段部分区域存在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临街商铺出店经营等行为，挤占人行横道、消防通道及机动车道，不仅影响镇容镇貌，还容易引发道路拥堵，滋生安全隐患。
6: 今天下午我们联合交警工队，还有陈寨镇的道安办，一起对西江路的流动摊点、出店经营，还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整治。然后首先我们对出店经营的商家进行合理的规范，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头之下摆摊设点。其次，对流动摊点进行一个初步的规范和整治，让他们暂时在过渡期间，在人行道不阻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设点。
0: 在严管整治的同时，经陈寨镇积极对接推动，贵人鸟公司拟规划一处商铺及

0: 中经营区域，以低于市场的租金面向摊主招租，引导流动摊贩入驻正规商铺，定点规范经营。据悉，该区域预计可容纳100个摊位。
1: 下一步，我们将他们进行统一的规范，到我们设定的夜市摆摊地点进行统一的夜市经营，然后最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整治之后，希望能让西江路上保持他们道路畅通。
0: 与此同时，陈泰交管中队同步开展交通秩序专项管控，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逆行占道、僵尸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2: 今后我们将会对于西江路加大力度进行巡查，加强常态化的巡查以及日常的管控，做到一个基准化的路边管控。
0: 通过严查整治加规范引导双向发力，推动流动摊贩集中规范经营，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3: 25号下午，青羊街道举行党政商联席会议，共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会议宣读晋江市总商会倡议书，举行消防救援器材捐赠仪式。与会人员围绕企业隐患排查、消防设施升级、员工安全培训、政企安全联动、商会互助机制存在困难等方面谈想法、提建议。
4: 消防安全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底线，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接下来可能针对园区里面的这个公寓我们还会组建这种小型的这个消防队、消防站。并且呢，就是我建议倡议呢，就是红山园区有几家企业有组建了这种微型的消防站呢，可以就是形成一种联动的机制，尽量把这种激发性的这种小火在萌芽阶段给它消灭掉。
0: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企业发展第一位，要攻坚隐患清零，全方位推进消防安全提能提质。要强化行业共治，政企协同搭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压实四方责任，街道、社区要扛牢监管服务责任，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商协会要履行桥梁纽带责任，构建党政商企协同防控格局。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活动以来，各行各业主动自查自纠，对私搭乱建广泛开展拆除清理。
3: 18号上午，在位于安海桥公街的安海水果批发市场，私搭乱建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不少商户正自行对区域的电线进行整理，方便后续电焊工作人员进场施工。
5: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了，换了很多商户嘛，他有的电线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说很乱，然后就把它全部给它拆下来，整理一下以后比较有规划性。
3: 该市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街长300多米，遍布几十家水果批发商。其中，老街部分存在近2000平方米的沿街铁皮搭建，具有一定的火灾安全隐患。近日，在安海镇政府、安海商会动员下，商铺法人和租户都积极主动开展清拆工作，现场分店分段拆除。物料随拆随清，确保每日晚上不影响商户进出货。
6: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市场是在93年就开始有了，以前生意好，那就是一直会人家一直觉得不够用，慢慢的会搭出去。我们这个路现在是比较窄嘛，万一出现火灾，要进2辆消防车的话，就也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样拆除是挺好的，让商户也更好做生意，让我们出行更方便、更安全。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们舞起来，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龙一样，很有画面感。
1: 龙头它是一个带领全队组织的作用，我感觉十分有强大的组织性，才能带动全队的进展。
2: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

0: 活动，能完整表演完一次舞龙。
1: 欢迎来到本次舞龙公益研习营，下面由我简单说明咱们五项营规，请大家牢记于心。
2: 好，我们要看自己的龙身，看自己的龙身，去看，要跟上，快一点哦，快一点，往高处。
3: 然后我之前是在全都轻功学院那边学习的，但我最开始就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舞龙的一个社团。我刚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那么高的颠步，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把，也是说一步一步的说，去给他练出来的。不会呢，我就去找那些学长师兄啊，去问，可能有类似我这样子的，去跟他们去讲解，说这些细节我们该如何去完成，让他们能更好去上手。
4: 首先，我们要先把棍拿好，要求左手不留把，来，我先走，来劈，然后蹲，蹲下去，然后收。我初一来这边开始学的，学到现在也4年多了。这些长辈这些一起舞龙，然后他这种团队精神嘛，然后也就吸引了我。如果是算队员的话，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像我成为教练的话，那我需要把龙头、龙身、龙尾、龙珠每个地方要把这些细节再放大、再放大，让他们听懂。来走，来收棍，来慢慢来，对，很棒。我觉得像我们就比他们这些学员小学生大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吧，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让他们知道这样非遗呢还是一样去传承这样非遗，让更多人去了解这项非遗。
5: 上下，对，身体侧过来，上下起伏顶高。从父辈那辈就有开始舞龙，然后我就跟着爸爸一起舞龙。从小学学校就有专门开阔舞龙这项运动，一开始是会有顾虑的，因为相对来说男生会比女生更占有优势，整场的表演过程和走位的引导和反复的跑动，还有一些精准的把控。但是一开始我练的会龙珠，靠的不是蛮力吧，就是带领整条龙，因为舞龙它是这样集体，主要也需要整体的配合。
6: 整个舞八戒的前提就是要挂腰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一下一沉。
7: 因为舞龙本身就是一个体能活，那么我们需要的也是年轻的，比较有那个精力跟体力去完成这项运动。
6: 像这一块龙头，它就是属于一个月光龙。
7: 我们希望容纳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手工龙技、扎制、编制，还有龙的套路、龙的音乐、服饰、服装等等造型，我们都需要更新的去创新。
3: 以我们自己所认知到的新想法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沟通，看试着让他们去能接受现在年轻人一个方式，比如我们舞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套路，新的音乐旧的跟新的去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发展，坚持不放弃，团结，这最主要的精神，大家才能共舞这一条中国龙。

2011年，有了蓝领基金会，就有了这个蓝领培训班。那到现在已经16年了，16期了。主要的传承的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了。

0: 圆桌世纪蓝印传承人啊，啊，有那种荣誉，但也要有那种责任，所以我们趁这时候还能活动，啊，就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那些知识，赶快传承。
1: 那这个是树嫩，树嫩就是给嫩，比这个嫩水较紧，树嫩那是得嫩啊紧的，好。
2: 第一次来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妈妈就带我来这边学习南音。大学毕业三四年都在这边进行乐器的一个学习，发现里面的门道是很深的，南音的咬字、叫字、唱腔、轻重急缓以及乐器的演奏都有不一样的技法和道理。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这种东西小时候感受不到，但是越长大越能感受到里面的门道。
3: 公牛，一车公牛。
4: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习，把南岭事业越搞越好。看这些学生学坏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喜欢教他呢。不单单在上课的时候，业余时间。十一点下课以后，他有的要学习到十二点，经常都是这样子。他就是喜欢学什么的，我们就陪他学嘛，陪他练。我们没有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到家里去找我们了，都不收费的。没那么的钱，他还不知道你这个男女是学什么的了。他也要一点顾虑吧。刚刚开班，第一班只有二十几个了，第二年就不止了，就三十多了，到第三年就六十多了。那第四年我们就是哇，报名的人都。我们对学生有得奖的，还给他奖励，主要就是蓝岭基金会。好，有这个资金，就是我们有个责任跟任务，我们巴不得把这个知识、这些技艺全部传承下去，就是后辈才有人嘛。

在晋江来讲，有的蓝音社它没有这样做，变成会出现，也会出现一些断层啊。但当时蓝音协会保持得非常好，那他们也发挥了大量的精力跟时间，为正一级当时啊这些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绵绵不断的有这些新的学员出来。他从80多岁、60、70岁、40、50岁到20、30，小学、中学，他都保持得非常好，有个梯队啊，他不会断层。

0: 我伫鱼埔遐上班啊，有阵三四点，有阵四五点下班。啊，我今日早起就来上班。
1: 早起几点就来啊？
0: 七八点。
1: 回家暗时困嘛，几点钟？
0: 啊，咱有咧爱心，老有咧爱心就自动去做咯。咱就感觉就阿开心嘛，是安尼说。我讲伊一来食三百几个，这两百外咯。
2: 我今日七十，所以讲说都要一点仔力咯。啊，一点仔力来付出说，后代老子老辈通安尼说，食一碗烧的米咯。
3: 大家。

0: 就每天我们每天中午跑都到这里啊，以前他们这里没开，我们都自己家里煮啊。那那样子嘛，睡在这里嘛，睡得到觉，在家里煮的睡得到觉，煮来吃很晚。
1: 我早上该这个了，我要改煮了。刚才做叫就就到这样就能煮了，煮未排未排只。我昨天做大概也好，对我做也好，我也关心。
2: 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3: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为一些孤寡老人，一些很困难的老人去送上一顿那个午餐，就是这么简单。
5: 对，以前是人家开饭馆，房东就自愿的说，第一年48000不要算，让我们去开。那我们两个就更有信心，就去开的这个雨花斋，来关爱这些老人，环卫工人。比如说今天的钱是1000几百，都是我们很乐意的拿出来给那些老人中午吃一顿饱饭，还有环卫工人，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来我这边。
4: 身边会有些人，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有什么免费的，哪有什么你们能做多久，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相信会越做越有。当我们持续做下去的时候，又会很感到更多的爱心人士。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热爱公益事业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企业家，他们也喜欢来做一份爱心。
6: 9月份就初二了，让自己的能力给外面那个帮忙，感觉这样子很开心，
4: 一直都很感动，就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每天就是按时的就像上班一样，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是他们都做得很开心。
7: 啊，没加点加快点没要当呢。
8: 我们是晋江市林爱慈善协会，听说这个雨花斋哦，就是也是免费给这些老年人呐、贫困的群众居民免费供餐嘛。我们协会就拿900斤米，还有100来斤油嘛，献一下爱心嘛。
9: 我们家争取登记来干您，喂，
8: 我感恩您哦，您弄的有爱心。
4: 有一些有爱心的菜农，他们都会没无条件的把一些蔬菜捐过来。偶尔有些老人家，他们还会捐一瓶那个油啊，那个洗地板的呀，还会说拿个50、100的，然后说哎呀这些，那你们来买给其他的老人家吃啊，这样子以后义工团队会越来越大。然后爱心人士会越来越多，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

0: 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嗯，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是上泉州的若干。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多，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他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典型风格。他又天津，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他，他其实很不典型，啊，他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他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他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他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瑞克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苑街道印发1500多册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99溪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兴商店全面换新升级。7月29号，晋江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引导企业认清安全风险，主动落实隐患整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在陈代镇岸兜村一处6层大厦，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楼梯间应急照明灯失效，达不到应急疏散标准。企业违规对单层场地进行分割改造，原本3条疏散通道被压缩仅剩1条，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出现人员拥堵、疏散不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向房东、承租方开展现场普法，细致剖析通道挤占、消防设施失效带来的事故风险及相应法律责任，并当场下达整改要求。
2: 你要分隔出租可以，但是你不能用实力墙去堵，你要把原有的通道你要留出来，你不能这样子简单粗暴给它堵起来两部分啊，要保证原有的疏散整个格局是不动的，不能影响原本的疏散格局嘛。
1: 在陈代岸兜村南工业区另一栋出租厂房，建筑1楼用作共享单车仓库，大量单车与电池集中囤积，楼上设置办公区域与员工宿舍。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厂区消防栓没有水，不具备灭火应急功能，烟感器安装在横梁位置，无法及时感应火情触发报警。针对现场各类隐患，执法人员向企业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火灾防控知识，重点科普锂电池起火的高危特性及处置难点。针对该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薄弱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企业配齐防护装备，同时给予企业1周时间整改，要求隐患逐项清零，明确逾期未完成整改，将依法对其采取查封处置措施。
0: 近日，记者从西苑街道了解到，他们联合西苑商会编撰的《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下发，企业可对照检查要求逐项自查，按需整改，做到心中有数，整改有路。
1: 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共22页，涵盖西苑街道消防安全5步排查法、西苑街道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8个疑虑要求、应急消防设施1113配备清单、9小场所类别及10个检查重点、消防安全检查4大项36小项、工业企业消防安全9必查、消防安全检查指南等7大内容。
3: 册子虽小，切实实用。工作指南详细罗列各种消防安全知识，如楼顶一律不得堆放杂物、楼梯一律不得堆放材料杂物等8个一律要求，可帮助员工快速普及安全生产知识。领到小册子后，公司组织员工进行学习，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消防应急能力。
1: 目前，西苑街道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指南已印发1500多册，分发给执法人员、辖区企业和各社区。对一线执法人员而言，工作指南相当于标准化执法工具书，检查项目一目了然，评判依据清晰统一，监督执法更规范、更严谨。对企业来说，工作指南就是一份自查整改专属菜单，可以对照清单逐项对标自查，提前排查隐患，按需整改。
3: 我们是以做外贸为主，那如果有一些国外客户过来看厂啊，看到咱们的这些现场管理，然后消防安全都做到位的话，他们也会比较放心把订单下到咱们公司。
1: 下一步，西苑街道将持续用好清单化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清障强击提能等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夜间及重点时段检查，聚焦工贸企业、出租公寓、九小场所等关键领域，健全风险溯源、执法惩戒闭环体系，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整改，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7月29号上午，梅岭街道组织开展消防技能专项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让参训人员吃透消防知识，练熟实战技能。
1: 此次培训邀请市消防救援局勤务中心专业人士进行理论授课，随后进行了灭火器使用、消防水泵以及水弹水枪操作使用、火灾逃生与自救的实操培训。梅岭街道各社区两委、网格员以及社区义务消防队专职队员200多人进行了沉浸式学习。
4: 检查标准啊，都给了我们非常仔细的指导。那通过体验各种消防设备的使用，我们也学会了啊，在当我们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去使用这些设备啊，确保当发生火灾的时候，真正的社区的全体班子能够起到基层第一线第一时间的处置。
5: 参加梅岭街道组织的消防理论与实操培训，我收获良多，既掌握消防基础知识，也学会应急处置技能。那回去以后，我们将带领义务消防队主动排查隐患。

0: 积极普及消防知识，守护社区平安。
1: 下一步，梅岭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安全知识、实操技能覆盖辖区各行各业，构建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处置的全民消防共治格局。
2: 7月26号下午，池店镇组织开展村级义务消防救援队集中培训活动。来自池店、塘厝、新店等10万人以上村社区的义务消防救援队全体成员参加培训。
3: 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训队员集中观看了消防救援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直观感受火灾危害与科学救援的重要性。随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专业人员为队员们带来了系统的消防救援专题培训讲座。
4: 以前我对于消防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那这次补齐了我的消防知识的短板，也让我学习到了关于全面防火灭火的这些重要性。
3: 讲座结束后，专家还现场开展了消防器材使用培训，指导队员熟练掌握消防水带、切割器等设备的操作要领。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99期流域田园风光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英林新兴商店全面换新升级。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段时间，晋江市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了一下。
1: 记者来到99期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2: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又有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1: 据了解，今年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0: 近日，位于英林镇英塔路的英林新新商店全面换新升级并正式对外营业。
3: 7月27号，记者来到全新升级的英林新新商店，看到明亮通透的空间焕然一新，店内科学划分捐赠售卖区、英林商品区、团购服务区、山海协作区、品牌联盟区、文创产品区、闽南古早味等功能区域，数百款商品覆盖居家生活、办公所需。
4: 之前的布局有些局促，现在升级后的商店更宽敞、更明亮，各展区布局更合理，方便爱心顾客选购商品。
3: 据了解，英林新新商店捐赠售卖区收纳各界爱心物资，山海协作专区陈列三明、尤溪等地农特产品，架起山海帮扶桥梁。英林商品区汇集本土泳装、童装、瑜伽服等特色产品。团购服务区主打平价便民好物，满足街坊日常采购。在这里，既可以一站式购物，又可以实地感受消费、公益、文化等多重功能。
4: 英林新新商店将持续依托超千平方空间，把公益融入日常生活，以好物承载万千善意，并开展青少年研学、爱心捐赠格子铺等活动，将慈善传承延续到下一代，持续擦亮。

0: 向英灵公益名证名片。
1: 近日，晋江市螳螂武术馆组织师生志愿者走进池店霞福幸福院，开展公益慰问志愿服务活动，用真情陪伴老人，用爱心温暖夕阳，为静谧的敬老院增添浓浓暖意。
2: 现场，武馆学员精心准备了五组拳展演，孩子们精神抖擞，身姿挺拔，依次展示拳法、套路等武术节目，动作铿锵有力，朝气蓬勃，利落的招式，昂扬的精气神，赢得现场老人们阵阵掌声。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学会了尊师重道，我长大以后也要像馆长一样回报社会。
4: 老人很大的震撼，他们的精气神都感染到老人，老人每次看到他们小小年龄那个大大的武术都很开心。
2: 活动最后，武术馆为霞福幸福院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真诚祝愿老人们身体健康，福寿安康。
5: 我带了我们传习所的40多名师生来到我们霞福幸福院，主要是以回馈社会，还有慰问他们爷爷奶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武术表演，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让他也会从小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学会尊师重道，学会如何的对待长辈，爱护长辈，尊重长辈。
2: 今后螳螂武术馆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敬老服务、爱心帮扶等公益活动，以武术育人，以美德润心，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用持续的爱心行动为社会温情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29号上午，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及 OPC 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我市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提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公司晋江分公司揭牌，并同步为星火未来晋江人工智能赋能中心、星火未来晋江 OPC 实践基地揭牌。星火未来深圳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还与晋江市总商会、中国移动晋江分公司、智灵动力北京科技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携手构建平台支撑加前沿技术加网络算力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晋江传统产业转型，助力企业在 AI 时代实现盈利增长，加速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强势向智能制造强势跨越升级。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先动作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下午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我想跟你说。
3: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2: 不，我想告诉你。
3: 你真的不用讲了，我都能理解的。
4: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我换位思考了一下，那50万你不想跟我借，我理解的。如果换作我是男人，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替我还债，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俩就不提了。
2: 不提了？
4: 嗯，不提了。
2: 我听说赵总要你辞职，是真的吗？
4: 是真的，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顾青玉还怕没工作啊？
2: 你为什么这么云淡风轻？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4: 我还好，真的还好。
2: 顾青鱼，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4: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上来就给你一个耳光，问你为什么因为50万就出卖我，让我被公司扫地出门。
2: 你真的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吗？
4: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2: 原来家里边有监控，
4: 这是重点吗？
2: 重点是你不相信我。
4: 我相信你啊，所以我才说什么都不用问了，我相信你，是你一直揪着不放。
2: 你这不是相信我？
4: 家里起火了，拿床被子一捂火就灭了，可你非要纠结起火的原因，也许家就没了。

0: 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其实之前不太赞成我爸爸的处理方式，他总是让我息事宁人。但现在我好像理解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时候没办法就得这样。
1: 星宇，这不是你。那好，我换一种风格。 那50万是 Cindy
0: 给你的吗？是。你帮他拿下清风药业的案子，他替你还债。没错。你知道我电脑里有封印的资料，你想要拿给 Cindy。
2: 对，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可是。
0: 我没有什么好问的。
3: 早上那个视频里的我精彩吗？

0: 那你现在还在打别的零工吗？我就是随便问问，就是怕你太辛苦了，身体吃不消。
1: 我很好奇，我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当司仪的样子是不是还挺不错的？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有些滑稽。结婚嘛，不就是图个开心嘛？要嗨，要热闹，要高潮不断。别人给我钱，我为什么不做呢？像我这样的人，你指望我能干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本事啊。 我想要去赚钱，我没办法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0: 从我们俩相亲那刻起，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为什么要讲这些啊？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的过去。现在是我丢了清风的 case， 我们公司所有人都以为我跟我老公串通好来出卖自己的公司。我知道你过得很不容易，可我今天坐到这个位子，我也花了整整20年。因为这个事儿，我很可能在这个行业都没法立足。你现在又来冷嘲热讽，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冷嘲热讽，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现在在你面前的我，就是一个差劲的人。但这个就是真实的诗远。
1: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是啊，我是一个在你眼里，我又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婆的人。你不就是这么认为的吗？你很讨厌我，对吧？
2: 我自己更讨厌我自己。你放弃你的幻想吧。以前的诗远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其实很讨厌去听什么音乐会，你也不想弹钢琴，更不想去什么高档的餐厅吃西餐。我就喜欢打麻将、说脏话、抽烟。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可能现在已经跟丽丽结婚了。我们俩会穿着拖鞋在鱼摊面前走来走去，这就应该是我的生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跟丽丽结婚能让你更自在，是吗？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1: 那什么才重要？有没有爱过我啊？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回不去了。自从我高考没有考上那天起，我们就回不去了。我们这辈子就不该再遇见。

0: 青鱼在家吗？哎哎，芷兰，青鱼在不在家？
1: 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1: 你要不要脸？你干什么这么关心别人的老婆啊？
0: 我是他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关心他？
1: 凭什么？凭你有钱？凭你是一个靠炒房发迹的暴发户？
0: 你说话别这么酸啊！就凭我尊重他，我喜欢他，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抢。
1: 看你现在的德行，我就应该跟你抢。
0: 抢？凭什么跟我抢？你照照镜子，你觉得青怡会喜欢你这种不学无术的暴发户吗？那她喜欢你什么？你除了没钱，你连自尊都没有。我告诉你，顾青怡一直很爱你，她嫁给你，希望你疼她，你有吗？你除了不停的伤害她，你做过什么？像你这种人，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
2: 你差到极致了！是，我是查清，我伤害了他。我说过，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分居了。我一个40岁的人，分分合合又不是过家家，我们离婚吧。
1: 哎，世源，世源。

0: 沈总，走，我陪您去那儿再来一局，行不行啊？我看您啊，都快虚脱了。哎，
1: 我没事。
0: 你要是真虚脱了，谁来给我做这个项目啊？沈总，
1: 您的意思是？
0: 这样吧，明天上班之前，你把项目书啊发给我秘书。
1: 行。
2: 放心吧，沈总，我们的项目书一定是最好的。顶峰的项目，我们拿下了。你就为了打击我，搅黄了公司这么大个
1: case。沈总，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0: 申银的资料我根本就没有看过。是啊，我相信你，但这件事情已经搞得收不了场了。丰银投诉到了银保监会，我们还是下次再合作吧。

0: 就是这边数过去的第二栋，然后最东边的那一户十楼就是我们的家。下个月就交钥匙了，到时候我们立马就搬进去。
1: 这么急？
0: 不急了，我都等了20年了，这可是老房子的位置。Never let me go.
2: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0: 小丁，
1: 哎，你来了啊，快坐。你看看，吃点什么？啊，
0: 不着急。今天我其实、哎、
1: 听说他们家这和牛很好吃的。啊、哦、啊、嗯，
0: 我今天我有
1: 还有这个牛舌，我上次吃过，特别嫩。啊、哦，嗯、哦，
0: 我是想说，
1: 你喝点什么？喝玉米汤吗？
0: 啊、哦，都行。啊，
1: 服务员。

0: 小丁，其实
1: 吃完饭去看看武力的婚房好不啦？你看我都邀请你好几次了，你老是不接话，去看看吧。啊，
0: 改天吧。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其实想有话跟你说的。
1: 有什么话看完再说呗，求你了。

0: 我见过大房子，可是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那个空中的挑高的厅好漂亮，好大呀！一个大灯挂下来十几米，楼梯一圈一圈的这么排上去，边上镶着金边，然后最关键的是，他家里面居然有电梯，电梯只是在大楼里才有的，他的房子里都有电梯了。你能想象吗？还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那些健身器材我都没有见过。
1: 顶楼还有一个花园，
0: 然后还有一个游泳池，不是，它叫泡澡池，对面的风景不要太好看啊，可以看到教堂。
2: 空中游泳池啊？
3: 这个是温泉池。
0: 抱歉，看你现在的样子，拜金女的本质出来了。她平时穿的也跟我差不多，没有特别好的样子。那个车开的也就是十来万的车，我本来是想跟她挑明了，我不想再跟她好了，结果她就非要。
3: 让我去看他的婚房，我说那我就去吧，顺便帮他指点一下他的装修，给他提高一个档次。结果呢，我这个脑子坏掉了。这个人这个小区叫什么来着？
2: 我查一下。
0: 哎哎，你不用查了。哎，他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3: 没有，他应该没什么毛病。是你有毛病。抱歉，你看你现在啊，激动的，你要不要打支针，镇静一下？
0: 我，
3: 你那眼睛啊！ 现在都斗鸡眼了，你不是要跟他闹分手吗？不分了？也是啊，这换谁也受不了啊，很难抉择呀。哎，这现在没有外人，你跟我说说呗，你怎么想？
0: 这房非买不可呀！非买不可，天塌下来我都要买。这房子，我没有钱买房子了呀，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算我求求你，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给我呀？其实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头，之前顾磊在的时候，为了买房子，我们弄得鸡飞狗跳，房子一会儿有，一会儿没，一会儿没，一会儿又有了，直到把人折腾死了，我还是没有买上房子。直到突然冒出这个富二代出来。 只要我同意，他分分钟可以跟我领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谁啊？在和我的生活开这种玩笑？
4: 顾总。
5: 加油。

0: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走吧。
0: 那你自己多保重。

那个站在门内为我伤心的女人，希望这是她最后一次伤心。这或许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说了，那就让我最后再说一次，青云。

0: 妹妹，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你不要这么说，阿婆是我们这里的开心果，她性格又好，人又好，我们都很喜欢她的。是吗？下礼拜三，我约好了，带她去做化疗。其实不用担心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卵巢癌就算是晚期的话，她5年的存活率也达到3%呢。
1: 以阿婆这么开朗的性格，我觉得问题不大的，想开一点，到时候化疗好了，我们再接她回来嘛。哎呀，
2: 但愿如此。
0: 啊，
2: 谢谢谢谢，
0: 不担心的啊。嗯嗯。
3: 哎，张老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2: 哦，
1: 在这儿。
2: 哎，龚总呢？
4: 是这本吧？
5: 是是是。
2: 小杰。
0: 哎。
2: 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我有事找你。
0: 哦，好。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那个张阿婆是不是得了癌症？谁告诉你的？
1: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在上海认识几个肿瘤科的专家。
0: 我给他介绍一下，你告诉他我可以帮他这个忙。不用了，他下个星期就去化疗了，已经安排好了。
1: 哦，真的啊？
0: 嗯。
1: 那太好了。哎呀，要化疗多长时间？好像听说是半个月吧。化疗完以后，让阿婆有空，没事回来看看我们。
0: 什么叫常回来看我们？他化完疗就回来的。
1: 他化疗完以后回来这干嘛？他
0: 住这儿啊，化完疗出院了，好了就回来了。
1: 对，方小姐，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是癌症患者，就算治好了回来这里，你保不准哪天突然他就翘了。他是我们的一批客人啊，万一在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传出去很不吉利的，知道吗？
0: 不是，老板，我不懂你了。我们开的是养老院，这里面来的都是老人，都是七老八十的。
1: 离开是正常的，是迟早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长生不老。
2: 对呀，咱们开的是养老院，不是医院，他有病就得去治疗，应该住在医院里面，对不对？
0: 治好病的人不应该回来吗？不是很正常吗？
1: 抱歉，你听我一句劝，做生意图吉利，真的，他不能在这里出任何问题。你之前不是说吗？我们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不要谈什么慈善，你现在不是自己打脸吗？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好。
0: 你跟他好好说啊，找个借口让他走就行。
3: 我说不出口。
0: 你真不说啊？
3: 展翔，你要赶紧撵他走，我立马就辞职。
0: 他这个如果需要有护工的料理的话，你跟我说一下，我们。
2: 真是麻烦。

0: 张伯父有话跟你讲，要谢谢你，谢谢你把阿婆留下。哎，
1: 谢什么呀？那个我们这个企业，冯总说了，就是我的意思了，好吧，就这么定。
2: 哪里呀，是老板的意思，老板开的吧？哎呀，
3: 实在是难为情，
0: 不难为情，不难为情。
3: 主要是呀，老太太太喜欢这儿了，啊，喜欢小冯，哎，
0: 坐下慢慢说。
3: 喜欢跟大伙在一块儿，哎呀，我也劝过他。
0: 我说咱们回家吧，每天都能碰头的嘛。可是他不肯，非要待在这儿。张老板，你放心，要是他真的不行了，我马上就走，绝不会让你们尴尬。
4: 因为我们呢，办企业的宗旨啊，服务是创造价值嘛，对吧？
0: 这样吧，他们那个费用免了，好吧？免了。
3: 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老板，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6: 他们害我儿子没考上大学，现在反过来要我去照顾他们的儿子，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毛毛他妈妈呢？被人骗走了钱，现在要是不去追，以后永远都要不回来了。
5: 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又不是我把他们的钱给骗了，这几万嘛。
6: 都是亲戚嘛。再说毛毛他爸爸又不在了，这个时候正赶上孩子高考。 难道你说让他一个人去生活？
5: 高考，我儿子高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戚，要给我们一点帮助？电话那头，冷冰冰的三个字：对不起。这种口气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他害了我儿子一辈子呀，我凭什么现在要照顾他？
6: 你说话就是喜欢夸张。
7: 怎么叫毁了一辈子呢？妈，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那时候大家都有难处，不是不肯帮，是实在帮不了，搁谁都一样。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谁也没有错，叔叔婶婶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毛毛更没有错。

0: 大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呀，就好好读你的书，争取考上重点的大学。啊，别的东西都别想了。哎，
1: 哭什么哭呀？ 你是不是想你妈了？嗯。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跟爸妈分别了。一年也只能见上一回面，一次啊，也只能待个几天。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他们坐在车上，我站在月台上。 我妈就一直在跟我挥手，一边挥手一边哭。哥，你爸妈跟我爸妈，其实都是因为生活才不得已离开我们的。全上海有多少外来打工的人，都是背井离乡，谁愿意跟自己的子女分别啊？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一切。我曾经努力过，但我失败了。快睡吧。

0: 我去洗手间。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的衣帽间呀。
0: 蛮大的啊。
1: 还可以吧。
0: 嗯，不错。那你也是，搬家也不讲一下。
1: 搬家讲什么呀？现在搬家都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公司来帮我搬家，我就收拾一下，又不用我自己搬。

0: 哎呀，不错了。哎，诗源呢？怎么这星期天也不见的人啊？
1: 爸爸，
0: 嗯，
1: 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讲。
0: 怎么了？
1: 我们俩离婚了。什么？也没什么理由呀，就是。
0: 就是不喜欢了，没感觉就离了呀。哎呦，爸爸，你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可你这才结婚几天呀，你就离婚？
1: 这跟结婚几天没有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没感觉就好聚好散啊。
0: 不，你把这话讲得也太轻松了吧？啊，当初结婚你搞突然袭击，现在离婚还搞突然袭击，前几天问你怎么样呀，过得啊蛮好的，这眼睛一眨就离掉了。
2: 我天呀，小祖宗啊，你不把你老爸气死，你是不会罢休的吧？
1: 是我的问题，爸爸，是我真的对他没感觉了。那你要我怎么办？强扭的瓜不甜，两个没感觉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2: 那你到底喜欢谁了？你说出来听听呀。乔迁大吉，给你送个富贵竹，节节高升啊！我跟你说啊，顾清源，你得把家里钥匙给我一个，回头我送东西的画风。

0: 是他对不对？什么是他？
1: 移情别恋呀，是不是他？
2: 哎呦，爸爸，你在想什么呀？怎么可能会是他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像第一次来的样子吗？啊，我这个当老爸的今天才刚刚过来，他凭什么出门逐鹿的呀？
3: 你这个事情还吃醋啊？
0: 那我前两天搬家，让他来帮忙啊。你刚才还讲说有工人帮着搬，凭什么找他帮忙？
3: 我们俩是朋友啊，住的又近，顺带搭把手。
0: 什么朋友？是普通朋友啊，还是男女朋友？哎呦，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0: 我就知道吧，果然是跟他好着。我就知道这个暴发户对你就是贼心不死。
3: 哎呀，没有的事儿。
0: 不要敷衍我。 讲起来，你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的啊。但是呢，喜欢就结婚，不喜欢就离婚，你拿婚姻当儿戏啊？你还有没有一点家庭的责任感了啊？就算时代再发展，也不好这样搞的。

0: 姑叔，您上哪儿？我送您。
1: 不用。
0: 顺路。
1: 是顺路哈。
0: 嗯。
1: 那我也不用，坐地铁很快的。
0: 我想跟您谈谈心。姑叔，您别误会，我跟青云没什么的。您给我一分钟时间，好吧？我说完我就走。是这样的，她是你女儿，您比谁都清楚。她这么要强的人，她虽然嘴里没说自己难受，但她心里肯定不好受了。她也怕我们担心，尤其怕您担心。照我说呀，这婚姻就是两个人的事情，旁人帮不上什么忙的。我们要么试试，别逼她，也别再问了，给她点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0: 你大学毕业以后，为什么没有去你妈的公司帮忙啊？我妈那是化妆品公司，我不喜欢。那你单位同事知道你妈是大老板吗？你还有这么一套婚房，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我妈是做生意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清楚。嗯，婚房肯定没带他们看过，我又没打算跟他们结婚了。哎，你讲真话，这套房你后来有没有带其他的女人看过？一个也没有。
1: 我才也是。什么意思？
0: 你要是带人看过的话，早被人抢跑了，还能留到现在啊？
1: 那个，下礼拜你有时间吗？我带你去见一下我爸妈，好不好？
0: 我们都相处那么久了，我觉得应该见见了吧。
1: 什么那么久啊？我们才交往不到一个月，好吗？
0: 如果看对眼的话，那还有闪电结婚的呢。
1: 我还真知道一对闪电结婚的，
0: 是吧？
1: 可惜现在已经离了。

0: 都要见家长了，姐，好事情哦。
1: 好什么呀？我这心里面啊，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准备。你这有点矫情了，人家可是真心实意在表面呢。
2: 这次也是挺奇怪的，你看他这么有钱吧，可是我一点都不着急，还真不是我矫情，他自己都说，我一点没有生铺他的迹象。
0: 那你怎么说？
1: 我说什么？我说我这个年纪不适合生铺。
0: 生铺还分什么年纪啊？姐，你太秀气了。
3: 早饭还没弄好，
0: 快点了。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喂，爸爸。哎，
1: 星期天还这么忙呀？
0: 我刚去打了一场网球，现在累得浑身骨头都快断掉了。
1: 叫你回来吃饭，又不用你动手，回家吃现成的，你还能累到什么地方去啊？你还高兴回来？
0: 哎，我今天真的太累了，我想回家睡觉。
1: 现在请你回来吃顿饭还很难的嘛？你要不要我亲自给你送个请柬过去啊？
2: 赶快，收拾好，赶快回来啊！

0: 小孙啊，何查，哎，听雨啊，我跟你讲啊，小孙呢，没什么，现在身体怎么样？
1: 他挺好的。对了，今天出门前啊，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给您带好。
0: 哎呀，
1: 厉害的。
0: 顾叔叔过奖了，我那个就是一个熟练工种，和顾小姐不能比。
1: 哎呀，不好叫小姐的，你们年龄都相仿差不多的，以后啊，就直接叫名字。
0: 好，
1: 那我就叫您青雨吧，好吗？
0: 没关系的，叫我什么都可以。
1: 啊，
0: 小孙啊，哎，你们那个空管中心，这每天做什么呀？
1: 这说到我们的工作呀，每天面对的就是一个大屏幕，这大屏幕上呢，它有很多的黑点，一个黑点啊，代表一架飞机，起飞的、降落的、密密麻麻的，所以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啊，干

0: 屏幕啊，看着这些黑点一会儿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聚在一起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会儿散开了，滴滴滴滴滴，一会儿又聚在一起了，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又散开了。哎，这个心脏啊，跟着这扑扑腾腾跳的不停。哎呦，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也干不了我们这行。
1: 爸爸，我待会儿有个电话会，我就先走了。
2: 哦哦哦，哎哎，青雨，这正好，小孙子你们就一起吧。
0: 哦，顾叔叔，我进咱们小区的时候，我看绿化做的特别好，我想请青雨带我参观一下，可以吗？
2: 当然没问题了，是吧，青雨？
1: 没问题啊，
0: 那一起一起的啊！
1: 我走了，奶奶。
0: 哎，好，好，再见，顾叔叔。
3: 好好好，
0: 再见。
2: 给妈妈带好啊！
0: 哎，好嘞，
2: 好。
0: 哎，青雨啊，嗯，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消遣啊？
1: 我吗？嗯，就看看书，看看剧，打打网球，看看电影什么的。
0: 哦，你喜欢看电影？
1: 嗯，
0: 那太好了，改天我约你一起看电影吧。
1: 啊。哎，不过我最近特别忙，因为我最近失业了，工作特别难找。
0: 啊，那没事儿，你再忙也得吃饭呢。这样，我们就在你家附近吃饭，吃完饭之后，你随时可以回来继续工作，一点时间不耽误，可以吗？啊，
1: 哎，小翔。
0: 哎，哎，
1: 我不是说好让你在家里等我的吗？你怎么那么着急，这么快跑下来了？
0: 这位是？
1: 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爸爸同事的儿子孙先生。
0: 对，
1: 是我男朋友展翔。
4: Hello, I'm 展翔 ，Nice to meet you. Can I help you?
0: Sorry, 那个静宇
1: 啊，
0: 我刚想起来机场还有点工作啊，我先走了、啊。
1: 那你赶紧去吧。
0: 哎，走了啊。
1: 大门在那边。
0: 哎
4: ，Nice to meet you。
0: 什么情况？
1: 啊？什么情况？
0: 这谁呀、啊？
1: 我爸给我介绍的男朋友。
5: 你爸老跟你介绍对象吗？最近？第几个了？
1: 你什么老？第一个。就是怕我嫁不出去呗。
5: 哎，刚才我这样没事吧？你爸不会骂你吧？
1: 哎，你刚刚那几句英文真的说的不怎么样，是不是把你会的英文全都说了？
5: 那还有好几句。
4: I miss you。
5: 哦，从来没试过这么紧张啊！
6: 没事的，不用紧张，肯定能成。
7: 能成的，能成的。
5: 拜托诸位。把气给我打足。
1: 好的。
8: 亚苏，写好了没有？
9: 哦，写好了。
8: 哎呦，你写字真漂亮。
9: 老板，
5: 这样我能成了吗？
9: 能成，你放心。这么有诚意啊，就算是山口百惠也马上同意。
5: 好，成你吉言，成了，我带你去见山口百惠。再多点气球。
9: 好嘞。
10: 自己丢人还不够，还要把我拖走，真是！
5: 你懂什么？你说古代哪个公子他出门不得带几个家丁和丫鬟呢？啊，我现在就你一个人帮忙，你一定要给力呀！啊！
10: 我从10岁开始就没有干过这么幼稚的事情。
11: 行，我的步骤你听好了吗？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我说青雨，到阳台来，这个时候你就撒手，懂吗？青雨到阳台来，一撒手，哎，
5: 刚好他一出阳台就看见这个，哪句？
10: 青雨，请到阳台上来。
12: 谁呀？怎么这么缺德？什么人啊？这是？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这多危险啊！你这是高空抛物，你知道吗？砸到人头上是要死人的，你懂不懂啊？你搞什么情怀啊？去包一个5星级酒店啊？什么鲜花啊、气球啊，随便你们怎么搞。这是住宅区，这么多老人孩子，要是有什么事儿怎么办？你是要坐牢的，懂不懂啊？他是业主吗？你们物业怎么搞的？都不是业主还放他们进来，每个月3000多的物业费就享受你们这种服务啊？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是不会把修。

0: 对不起，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来，您先给我过来，先坐。
1: 你刚才看他们有没有在拍我们的视频呢？
2: 被拍下来吧，我都不想跟你再讲话了，夏夏，真的丢人丢到家了，从来没像这么丢人过。我也是脑子有病，我搞来搞去，你看搞得鸡飞狗跳，像什么样子呀？这阿杰也是，怎么突然就跟诗源离婚了？难不成诗源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离得这么快，这么干脆？
1: 做司仪，这小子跑到别人婚礼上去当司仪，听说还到台上去讲黄段子，是不是 low 啊？最可恨的是，他还偷了亲戚的电脑里的资料，给了自己上司，换来自己升官发财，太损了他。
2: 哎，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我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那做司仪这个事情，谁告诉阿姐的呀？
3: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拍了视频发给你姐。哎，姐，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有话要问你。没错，视频是我发给他。你怎么想的？我不是让你删了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他别瞧不起我们。哎，你看看他自己找了一个那么低级的老公，他也高级不到哪里去。这是两码事情，什么低级高级啊？我最恨别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我们还没有吃过其中的苦吗？什么本地人、外地人啊，混得好的、混得不好的，城里人、乡下人啊，工资待遇高的、工资待遇低的，家里背景好的、背景不好的，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啊，是不是？
1: 所以我就是想出口气嘛。但是出口气不是这么出发的，你这么出气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我们。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生意不好最近？哎，是这样的，人生嘛，起起落落。 有高有低，
4: 你说的轻松哈，放宽心。每个人都有烦恼。得得得得得得，我都懒得说你，真的。哎，你说你每天闲的，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啊？

0: 调冷，这也是对的。但是新阳区还有一个典型特异性的指征，就是第五只手，第五只也冷在背后。哎呦，
1: 老夏，你肾不好，舒不舒服？
2: 舒服。
1: 不要着急啊，以后每天都有这个活动，每人15分钟，
3: 每一轮的，排队排队排队。
4: 每天都请他们来啊，你要下血本哦。哎，
1: 钱乃身外之物，怕什么？
5: 有个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你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有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4: 你不要转，你以为洗洗脚就算贡献了？你这个最多算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啊，多花点钱拆点家当。真正有贡献的呀，是叫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啊！
5: 说来听听，什么叫建设性的意见？
4: 你要听听他们说什么，需要什么，用心听。
6: 我女儿给我4瓶，我说不要啃，给我啃啃外孙就可以了。
7: 是啊，跟儿子说话呀，3句2句你就嫌我烦了。和小孙子一起玩啊，特别有趣，怎么看怎么喜欢。老话说，
8: 你就怕是生病，一生病啊，全家就搁进去。一个老太太脑梗住院，她老头子80几岁，白天她陪，晚上叫两个小孩。
9: 老板，今天玩蛐蛐了。
5: 玩什么蛐蛐？那东西都玩物丧志的。有时间啊，多看看书。
9: 哎，你几岁了？
5: 42。
9: 跟我儿子一样大呀。
5: 他叫毛头。叫什么？
10: 毛头。
5: 这么巧，我小时候的小名就叫毛头。
9: 真的啊？哎，你别说，你也有点像他哎。
5: 老吴，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啊？行了，我回头给你打个折啊。哎，有没有他照片我看看？
9: 有一张他3岁的时候照片。
5: 3岁也看不出什么呀，拿现在照片给我看看，要像的话给你免了。
9: 现在没有了。
5: 为什么没有现在的照片？
4: 3岁的时候就走丢了，后来也没有找到，然后没多久他老婆就病死了，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
5: 哇，那他挺可怜的呀。
4: 人啊，到了这把年纪，多少都有故事。有些事情放在年轻的时候不算什么，熬一熬你就过去了。到老了才真觉得凄凉。人家不是说吗？敬老爱幼，爱幼容易啊，敬老难啊，是不是？所以呢，你对他们要有耐心。
5: 有有有。
4: 不要嫌弃他们。
5: 不嫌弃。
4: 有的时候真的拿他们当小孩，多陪陪他们。

0: 点进来就赶紧下单，
1: 点进来就是缘分。
0: 对，今天我们的力度是非常大。
1: 有多大呢？只限今天。
0: 一个月的话，我们是九五折哦，九五折。如果你下单三个月，我们是几折呢？九折哦。如果是半年呢？半年我们能拿到八五折。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达到八五折。 星级酒店还要好，我们的服务啊，比星级酒店还要温暖，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别跟我说你不需要，别跟我说你很骄傲，我已经看到你内心的尖叫。
1: 我让你一看。

0: 那就是再找到另外一个人，啊！你可以试试看的呀，开始没有感觉不要紧的，那谈着谈着，那感觉就出来了，晓得吧？好，就那样。哎呀，
1: 你磨磨蹭蹭一个晚上练了几首曲子呀？
2: 也不知道他
0: 去吧，回去把数学作业给写了吧。
1: 明天再好好练啊！
2: 那么漂亮，
1: 只要他自己愿意找。 好男人呢，排着队呢，不像有些人看着不声不响的，晓得为自己打算呢，所以啊，人家常说，女追男隔层纱，追的人还挺多。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哎，好，好，哎，哎，来来来，好，哎，哎呦，
4: 不行，那我去那边把餐厅先订好啊，你们弄完我再打包过来。
5: 好，你跟地方，我来给他。
3: 你这个痰盂罐老抱在怀里干嘛呀？
6: 哎呀，这是纪念品哦，
7: 对，
6: 不能扔的。
3: 意义不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呢上一次搬家呀，找出来了一堆的粮票，什么上海粮票呀、全国粮票，还有什么肉票什么的。
4: 要死啊！这要是搁着当年都是口粮啊，真是作孽。
3: 有什么关系啊？我就。

0: 那个，今天谢谢大家啊，大家辛苦了。
1: 大家辛苦了。
2: 自己家人就是好。哎呀，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就翻完了。要是遇到不正规的这个搬家公司啊，把我们家的东西肯定都破坏掉了。
3: 是，自家人当然好了，又不花钱嘛。哎，怎么样？哎，这小宝贝真是好玩啊！哎，那个吃相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的。你喜欢吃五香豆，我把嘴巴里嚼吧嚼吧，把你塞进去，你也是跟他一样的。啊，说说都不会生啊，细菌搞来搞去。啊，那说不讲究这些的好吧？有吃就不错了。哎呀，现在有点钱了，我又不得了喽。心仪啊，哎，
4: 把您和他们。
3: 啊，宝贝啊，
2: 有新方向了吗？
5: 还没有呢。
2: 哎，阿总，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有倒是有一个，不知道适合不适合。
5: 出来听听，万一合适呢？
2: 哎，就是我们楼底下的老黄啊。
5: 老黄？哎，他都50多了。哎呀，
2: 青鱼也不小了。青鱼呀，老黄这个人不错的，结过婚离了。
5: 有个孩子跟着女方啊，到美国去生活了，人特老实，跟女人说话还会脸红的。他有2套房子，一条狗。
2: 哎，嫂子，
5: 这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条件也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男人比女人大，会心疼老婆的。
6: 哎呦，你行了吧？你不要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5: 你以为？
2: 拉进篮子里的都是菜呀！哎，不要瞎说好吧？什么都是菜呀！我是慎重考虑过的。女人条件再好，那是离过婚总归不一样的呀。
3: 妈，不要讲了，就看你叽叽喳喳的嘛，好烦啊！
2: 青姨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告诉大伯母，我帮你留心。
3: 谢谢大伯母啊，我喜欢一个人。
2: 哎呀，还是小婷好啊，男朋友都找好了，对呀。

0: 帅不帅呀？什么时候带给大家看一看呀？嘿嘿，你要是结婚了，把小老虎也带去了是吧？那我们二弟要冷清喽。
1: 大哥，咱们喝酒，来，哥这儿，来来来来来。哎，你怕？宝贝，别激动。哎，小翔。哎，
2: 回来了。
1: 你怎么把车开进来了？
2: 让你少走两步嘛。抱歉，奶奶。
1: 你故意的吧？
2: 我故意什么呀？ 今天约好打球的，
1: 我不是说这个，明明说好在小区门口等的，你跑我们家楼下干什么？哦，
2: 就希望你少走两步路嘛。难得你陪我相次亲。
1: 哎，不是说好，你有个表妹要进投行吗？你说问问我行情，怎么又变成相亲了？
2: 就是他呀，不是我表妹，是我一个朋友他表妹。 一是想问这个进投资银行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要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嘛。那人家小姑娘刚出来社会，比较内向，那我就相亲不得带上几个朋友壮壮胆啊？你也知道我那些狐朋狗友拿不出手的，就你最像样，所以就委屈你陪我去相亲啊。
1: 哎，打网球总归是真的了吧？
2: 你说打不错，哎，你就差了点。
3: 我不是今天打网球的吗？
2: 对呀，原本说是打网球，后来那场地被人订完了，所以就临时订了一个羽毛球馆。我觉得都一样吧，就隔着个网子打吧。
1: 哎，相亲点的，你来饭口口。
2: 你突然跟别人好了？哈哈哈！你嘴里有没有实话啊？他真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就叫表妹嘛。
1: 我们家亲戚都想见见你，他特别崇拜你。嗯，旁边那是妹夫啊。哦。哥，我们先走了啊。
2: 结婚请我们喝酒啊？
1: 放心吧，肯定的。拜拜，拜拜。
2: 挺好。你是不是生气了？
1: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2: 我倒是
1: 怕你生气才对。
2: 我为什么要生气？
1: 你懂的。我这个人啊，可能会对别人生气，但我这辈子都对你不生气。这样也不太好。你知道吗？我大伯母已经给我介绍50岁的男人了。
4: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想给我一个什么信号，让我放弃还是不放弃啊？
1: 我想跟你说，我就是个离过婚、毛40的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我觉得你了不起。
1: 你对我很好，我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你呢，就像一台永远都在输出、不计回报的机器，而我呢，就像收了钱又交不出货，一直在赖账。你要吃亏的。
2: 我没觉得我吃亏，我也不怕你赖账。我一直有句话没好意思问你，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或是说我哪里做的更好，你就会考虑我了。

0: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1: 我对你好，就像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像你这种人，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你差到极致了。

0: 你来，麻将啊！走，我们在房间里面喝酒。
1: 啊啊好。
0: 小哥，对啊，是特意没关系的。这身份证上嘎嘣就不一样，这也是两张，你来干嘛？
2: 我是工程，你干嘛？

0: 我突然有个想法。
1: 我怕你吃亏。
0: 吃不吃亏我说了算啊。
1: 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2: 你不做导游了，我买东西都不方便。
3: 我不做导游也是会出国的嘛。
2: 啊，就专门出国一趟，机票和酒店加起来才挺
3: 多少。哎呀，你能有点别的追求，整天就知道买买买。
2: 那我不买，你帮我买。
3: 别这。

0: 我们俩像现在这样多好，你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憋在心里，都讲出来，我们要好好的，好吗？
1: 真没病。结婚前我告诉你说，我会给你幸福的。
2: 现在想想，自己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从我们俩相亲那刻起，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没办法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3: 我就是一个笑话。
0: 你有没有爱过我？
1: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回不去了。

0: 倩倩啊，上次我带你去看的西藏南路那套两居室，还满意吗？
1: 舅舅，我正想问您呢，像那个地段的房子是不是特别贵啊？

0: 那样一套要多少钱？是不便宜，不过我给你的话，80万。80万？
1: 条件是你要帮我说服顾欣，把一会儿晚饭时谈的那个项目，确保交给我来做。舅舅，我们晚上不是要跟王处聊吗？这件事情顾欣又做不了主。
2: 只要你有办法搞定顾欣，顾欣自然有办法搞定王处。啊，倩倩啊，你也知道，那个楼盘很抢手，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可就要卖给别人了，机会就在眼前，好好把握。

0: Qué bien, sí.
1: 五旗，
2: 哎，舅舅来了，哎，坐，
1: 好，好，好，你坐。哎呀，哎，那个社区文化中心的事儿，他怎么说？
2: 啊，舅舅，这件事情我现在不太方便过问了。
1: 哎，你可是我的外甥女婿啊，哎，自己人还不帮忙呢？
2: 不是我不帮，我从街道办离职了。
1: 离职？
2: 对啊，我已经找到新公司了。
1: 我不管啊。我盯着你，你呢盯着他，舅舅看得出来，他很信任你。你再说上次那块地，要不是我，谁能办得这么漂漂亮亮又滴水不漏的？每次隔离贼被捞出来，是不是啊？啊！哎呦，
3: 李总，笑什么呢？哎，
1: 坐坐坐，先坐，
3: 好好好好。
1: 先干了这杯。
3: 哎，来来来
1: 来来。哎呀，坐坐坐。哎呀，王叔啊，这两天啊，你就当是出来度个假啊，什么都不用操心，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尽管跟我说。
3: 来来来
1: 来。

0: 哎，阿哥，哎，倩倩，还好吧？刚才没少喝。
1: 还好。哎，那个西藏南路那边的房子是不是挺好的？
0: 对啊，那边地段不错的，很好。嗯。
1: 舅舅，他有一套两居室，说卖给我爸使唤。
0: 80万？
1: 这么便宜啊？不过有个条件。
0: 他让我说服你把那个项目给他做，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都已经离职了，这个事情我管不了的。我知道，但是他说你会有办法的。这个老狐狸，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我们什么关系？
1: 心动了，心动什么房子吗？对，我是心动了。我跟我姐在上海这么多年，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能有个落脚的地方。那你答应他了？我答应他了，但不是为了房子。
0: 那为什么？
1: 为了你。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多了一个缠着你的理由。 顾贤，我喜欢你。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你信不信，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说想跟你做普通朋友，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我也知道你有老婆有孩子，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现在这样，他肯定会骂死我。但是我没办法。

0: 小老虎带了一个无锡的大阿福回来，哎，你回来了，
1: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我跟小丁分手了，
0: 就你想清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知道，可是我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我就更不想耽误他了。
1: 姐，你说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你为了什么呀？你不就是想之后能有好一点的生活？
0: 现在这好生活就摆在你面前了，你可不能糊涂啊！什么叫好日子呀？开心才叫好日子。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可能开心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1: 那你之后何必后悔啊？
0: 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但至少现在先预给放下来。哎呀，我一直犹豫，怎么跟他张这个口。 拖来拖去，拖了几个月了，我觉得再拖下去害人又害己，算了，今天下定决心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还蛮爽快的，也没说什么。
2: 你就这么不要了？
3: 分了，啊？
2: 分了。
3: 你没病吧？啊？
2: 才有病。
3: 什么情况？

0: 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抢
1: 镜
2: 头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通生命通道，正气群众同心助安全；
1: 泉州军分区领导一行来晋督导征兵体检工作；
0: 晋江市企业
1: 陈代池店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下晋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全力疏通消防通行生命通道，不少群众与企业自觉响应安全号召，主动配合违建清拆，补齐消防配套，以自发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23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开展集中清拆行动，现场作业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对村内违规砖墙、铁皮搭盖进行逐一拆除，全面清理存量私搭乱建。本次行动重点整治前期已告知未按期自拆的私搭乱盖，累计涉及100多宗，面积近3000平方米。
2: 我们是结合清障强击体能这个行动之前一些发放通知的，没有自行拆除了，我们进行统一的行动，集中一个星期来进行拆除这些临时搭盖，还有一些堵塞我们交通的、占道经营的、乱停车的，

0: 24号上午，在新塘街道进新社区雄兴公司顶楼清拆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楼顶2000多平方米搭盖有序开展拆除作业。早在22号，企业便主动组织拆除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计划将于26号完成全部拆除工作。
1: 反正就响应政府的这个安全号召，因为为了安全嘛，所以说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所以说老板就自己主动的啊，也没有什么要求，很乐意的接受拆除这个。
0: 此外，该企业还主动加码厂区消防安全建设，对照安全整治标准，补齐消防硬件短板。
1: 以前我们虽然说有消防设备这一块，什么灭火器、消防栓这些，但是按照目前来讲，这些是不够啊，好像说需要有增加一些消防六件套。所以我们老板也很主动的，就是说去购买，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员工做的在里面做工放心啊，老板也安心。
0: 待全部消防设施进场安装时，企业还将对接消防部门，邀请工作人员上门指导设备安装，实操教学，确保厂区员工人人会操作，遇险情能处置。
1: 因为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肯定要有他们这个消防部门的一些带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那就算我们自己主动安好的话，我们不会使用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带动我们，来一个是装，二个是教我们使用。
0: 7月29号，泉州军分区领导李洪波一行到晋江督导检查征兵体检工作。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傅翔、陈立荣，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陪同检查。督导组前往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征兵体检现场，实地查看征兵体检各功能区域设置，详细了解体检流程、人员组织、秩序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情况汇报。督导组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直接关系兵员质量，要严守体检标准，严格规范体检流程，细化工作举措，严把体检质量关口，要强化统筹组织，优化现场秩序管理，做好应征青年服务保障工作，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持续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努力向部队输送身体条件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兵员。据悉，7月29号至7月31号，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开展。此次征兵体检站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采取分批次、分时段的方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陈友爱、驻晋某部首长等到西园街道、罗山街道慰问重点优抚对象。每到一处优抚对象家中，市领导都跟他们嘘寒问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境况与诉求，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嘱咐相关部门和镇村干部要对军属多加照顾，切实帮助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30号，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带队前往陵园街道永和镇走访慰问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走访中，市领导与优抚对象亲切交谈，暖心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并送上慰问金，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嘱咐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29号下午，市领导陈立荣带队走访慰问来晋驻训部队和滨海防部队晋江籍军人活动。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官兵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部队训练进展和官兵日常生活情况，对驻训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晋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部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访慰问了滨海防部队晋江籍军人家庭。
3: 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表达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 晋江市退役军人

0: 就业创业促进会，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开展走访慰问部分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1: 连日来，慰问组疫情先后走访我市19个镇街，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困难退役军人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及实际困难，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的问候。据了解，此次慰问由晋江市崇军慈善基金出资，共走访14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慰问金20.3万元。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配套为14名困难退役军人党员发放米油等慰问品。下一步，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坚持初心，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渠道，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0: 为完善晋江企业安全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应急实操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当天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现场，学院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紧扣晋江主导产业安全风险痛点，打造政府加高校加企业的协同模式，把安全知识覆盖到生产全环节。根据计划，该校区将于8月3号召集100名企业安全员开展首期安全防火操作员培训课程，围绕理论加实操，通过实景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学院将组建由消防安全应急行业大师加典型企业大师加高校教师组成的3员双师，构建企校一体化培训培育机制，建设理论多媒体教室、校内安全培训实训基地、消防救援场景实操基地、消防安全科普基地4个学习培训环境，把校区打造成典型先进的安全培训学院。
1: 接下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将根据晋江产业特点持续开班培训，以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为目标，推动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产业工人的行动自觉，助力平安晋江建设。为贯彻落实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部署要求，压实企业主、出租房、公寓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24号，陈代池店分别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在陈代镇江头中心小学销售点，一键报警装置、火灾逃生面具、缓降绳索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不少群众正在选购。
3: 根据我们的统一工作部署安排，现在我们让各个村和公寓还有企业都要成立我们的消防微站。那现在为了方便企业和公寓 的购买设备，那我们先选了7家企业，分布8个点，让他们进行现场的集中采购。他们想在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购买的话，我们 也支持，这只是为了群众提供一个方便。
0: 据了解，此次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在陈代镇全镇共开设了江头中心小学、海美中心小学等8个销售点，原则上做到现场销售、现场提货。
3: 为了方便在最近就立刻把这个事情落实好，把队伍成立好，赶紧在8月5号之前完成全部的培训，以提高我们基层的消防救援能力，确保真正的安全。
0: 24号，池店镇也创新搭建了一个消防器材供需对接展示平台，也就是消防市集。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不仅让采购像逛超市一样方便，更从源头上守住了安全底线。当天在池店镇消防市集现场，来自全镇的工贸企业、出租房房东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围着各类消防器材样品仔细端详。从一键报警装置的响应速度到逃生面具的防护时长，大家问得仔细，商家答得详细。
4: 有这个一键报警，有泼浮锤，这个强光手电筒，然后防毒面具，我们这个呢缓降器，把它往上一套，套了之后把这个一拉，把它套紧，套紧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拴着这个绳子往下拉下来。
0: 这个平台的亮点在于统与严，一方面池店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归集起来，便各自为战，为一站统采，解决了采购无门的痛点；另一方面严把质量关，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经过前置审核，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5: 肯定有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想来了解一下有没有说需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配备的，就是多了解一下，毕竟这也是政府，大家也比较安心，比较有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市集重点展示了消防安全6件套以及适配不同场景的微型消防站全套物资，基本覆盖了辖区各类经营主体和居住场所的安全需求，切实为辖区安全发展筑牢防火墙。 25号，陈台镇道安办、城管执法交警中队在西江路、乌桥头等路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当天下午，在西江路，执法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同步开展整治。此前，该路段部分区域存在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临街商铺出店经营等行为，挤占人行横道、消防通道及机动车道，不仅影响镇容镇貌，还容易引发道路拥堵，滋生安全隐患。
6: 今天下午我们联合交警中队，还有陈代镇的道安办，一起对西江路的流动摊点、出店经营，还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整治。然后，首先我们对出店经营的商家进行合理的规范，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头之下摆摊设点。其次，对流动摊点进行一个初步的规范和整治，让他们暂时在过渡期间，在人行道不阻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设点。
0: 在严管整治的同时，经陈台镇积极对接推动，贵人鸟公司拟规划一处商铺集中经营区域，以低于市场的租金面向摊主招租，引导流动摊贩入驻正规商铺，定点规范经营。据悉，该区域预计可容纳100个摊位。
6: 下一步，我们将他们进行统一的规范，到我们设定的夜市摆摊地点进行统一的夜市经营，然后最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整治之后，希望能让西江路上保持当道路畅通。
0: 与此同时，陈代交管中队同步开展交通秩序专项管控，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逆行占道、僵尸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7: 今后我们将会对于西江路加大力度进行巡查，和加强常态化的巡查以及日常的管控，做到一个基准化的路边管控。
0: 通过严查整治加规范引导双向发力，推动流动摊贩集中规范经营，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1: 25号下午，青阳街道举行党政商联席会议，共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会议宣读晋江市总商会倡议书，举行消防救援器材捐赠仪式。与会人员围绕企业隐患排查、消防设施升级、员工安全培训、政企安全联动、商会互助机制、存在困难等方面谈想法、提建议。
8: 消防安全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底线，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接下来可能针对园区里面的这个公寓啊，我们还会组建这种小型的这个消防队、消防站。并且呢，就是我建议倡议呢，就是红山园区有几家企业有组建的这种微型的消防站呢，可以就是形成一种联动的机制，尽量把这种激发性的这种小火在萌芽阶段给它消灭掉。
0: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企业发展第一位，要攻坚隐患清零，全方位推进消防安全提能提质。要强化行业共治，政企协同搭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压实四方责任，街道、社区要扛牢监管服务责任，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

0: 商协会要履行桥梁纽带责任，构建党政商企协同防控格局。
1: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活动以来，各行各业主动自查自纠，对私搭乱建广泛开展拆除清理。
2: 18号上午，在位于安海桥公街的安海水果批发市场，私搭乱建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不少商户正自行对区域的电线进行整理，方便后续电焊工作人员进场施工。
3: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了，换了很多商户嘛，他有的电线已经没用了，所以说很乱，然后就把它拆，全部给它拆下来，整理一下以后比较有规划性。
2: 该市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街长300多米，遍布几十家水果批发商。其中老街部分存在近2000平方米的沿街铁皮搭建，具有一定的火灾安全隐患。近日，在安海镇政府、安海商会动员下，商铺法人和租户都积极主动开展清拆工作，现场分店分段拆除，物料随拆随清，确保每日晚上不影响商户进出货。
4: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市场是在93年就开始有了，以前生意好，那就是一直会那个人家一直觉得不够用，慢慢的会搭出去。我们这个路现在是比较窄嘛。万一出现火灾，要进2辆消防车的话，就也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样拆除是挺好的，让商户也更好做生意，让我们出行更方便、更安全。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二位，菜齐了，谢谢。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1: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鳗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2: 哟，掌柜的，
0: 哎，
2: 蒋长官来了，
0: 你们赶得早，约的7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了。
2: 进去的，
0: 好。
2: 诸位，我来晚了，
3: 久等了。
2: 毛润之，你架子不小啊！再不来，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
4: 先生，
2: 这位是中共广东纪委书记陈延年。哦，
4: 自罚3杯啊！
2: 好。
4: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
2: 大江歌罢，
0: 掉头东。
2: 粪土当年，万户侯。重生唧唧，不堪闻。一往昔峥嵘，岁月稠啊。哈哈哈哈哈！恩来兄啊，
0: 今晚是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群英荟萃。就你相迎会说，来，快坐。
5: 掌柜。
4: 上鱼多放辣椒。好嘞。早听闻商人视辣如命，广府的世子椒你肯定不过瘾。听说润之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一解乡愁。哎呀，哎呀，惭愧惭愧啊！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哎呀，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
2: 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落。哪有？
4: 任职，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
2: 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
4: 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
2: 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严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
4: 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
2: 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人领导。
4: 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取证，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0: 我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先生，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 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1: 湘云。
0: 你能做什么？军人嘛，无非练兵练将。那就一门心思的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每一次，从不例外。 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
1: 与为故知，叙了叙旧。
0: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1: 明白。

0: 哎呦，毛部长，您都到了。
1: 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主要是啊，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0: 我自己来吧。
1: 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
0: 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论文词，
1: 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0: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1: 贺翔，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0: 您说全国的？
1: 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0: 全国都没有，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
1: 也没有。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0: 还在整理。
1: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室在哪儿？
0: 毛部长。
1: 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这个酒啊，喝得真酒。毛部长，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
2: 陈秘书，
1: 哎，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
0: 开会。前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中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3: 说是反奉。
1: 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 反军阀，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呢。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 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一月零省，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非约贴水，则约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复刊，活力青莲，同命鸟。
4: 一间红泪，省顽蓝，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5: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
1: 嗯。

0: 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何须宣传不存在？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宣传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却是诸位需要力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到底怎么说？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错，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摆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 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的很呐。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你们的真功夫。
1: 听说毛润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是啊，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铁肩辣手邵飘萍。
2: 嗯，名师高徒。
3: 赖俊棠的这两本小册子，
1: 你们都看了吗？
3: 出版不过百天，发行量过万，想不看都难。
1: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看了你还坐得住？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5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
4: 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走着走着，真羡慕人不少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他给阶级条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他的这套阶级条和论。
5: 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
6: 可此人极善煽动，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他还说，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5: 保护力？哼，这笑之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
4: 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朱福先生说的极是，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眼下，守长先生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1: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首长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
1: 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赞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长起了嘉宾？
0: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
2: 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段祺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
3: 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
4: 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同其父，东北若有他经略，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
3: 可是大权基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0: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是啊，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4: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
2: 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使我东亚雄狮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先生一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先生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 古今日起，茂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庶民的军人。国家代为至此，茂臣虽一介武夫，意愿为国族之振兴雪见轩辕。
5: 这两本册子的言论。 只有理论，没有事实。可作者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不同读者难以分辨。我建议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 和立场，
6: 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5: 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6: 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5: 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

0: 因为国共合作，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各派之间互不相容，都想争权。
1: 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
2: 汪主席，您觉得如何？

0: 我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与党一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 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 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他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3: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
2: 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3: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2: 说来听听。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命权。你是宣传部长，你的人，你说了算。
3: 第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
2: 这样，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
3: 再一，好，只剩最后一个了。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2: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3: 把孙猴子召回一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 学学正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4: 刘一凡，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得打日本人啊！那该打，该罚。
5: 我说你啊，别光看话，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6: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
7: 北京。
6: 来广州出差吗？
7: 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
4: 儿子，
6: 现在都这样？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最近流行这个，哪儿都能听得到。嘿。
2: 到了，先生。哦，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哼，这是。 总理的遗责啊，嗯，这是现实所需。季陶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嗯，我呢，当个常委，管管杂事儿。
0: 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这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这个人吧，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不就喜欢搞这个？哼，哎，他还要煽动一帮。 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池、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 这个议题嘛，反共、反汪精卫、反暴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
0: 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哼哼哼，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1: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哼哼哼。

0: 毛部长来了。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1: 毛部长，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然后呢？不就这样了？哦，好在啊，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2: 毛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3: 代季陶何时？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呀？
4: 是啊，说的是。
3: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4: 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若再有遗漏，绝不姑息。

0: 戴季陶兄，汪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
1: 王部长，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的去找汪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的厉害？
2: 贺翔，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
1: 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人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吗？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毛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喂，好，毛部长，汪主席叫你过去一趟。

0: 王主席，任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疼大了。
1: 王主席，代其逃逸事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起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 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 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0: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
1: 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那你什么意见呢？
0: 我主张解散。
1: 这还有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意？
0: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0: 同志，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1: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之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0: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立中央。
1: 这我听说了，他们拟的草案，你我都是被点了名的。 要开除我的党籍，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不过这是非法会议，决议不成立，你无需挂心。润之啊，脚踩两只。

0: 船想站稳了，不容易啊。今天咱这会，你怎么找这儿开啊？
1: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李守常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只能作罢。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
2: 冯玉祥有没有答应？
3: 我，
2: 怎么样？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
3: 你呀，哼，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灵。
2: 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4: 这。

0: 哎，季涛兄啊，你干嘛呀？我干嘛？啊？开会啊。他还开会？嗯。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
1: 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
0: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所以请回吧。
1: 我戴季陶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
0: 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
1: 还算愉快吧，季陶兄，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
0: 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1: 季陶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的，要不你先请。
0: 啊！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我这气也没了。各位，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
2: 总理，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
3: 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你自己看看吧。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打。 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4: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助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同民战线为先啊！
3: 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现阶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
4: 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 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3: 好，
4: 回来，跟他说。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对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这是来点什么？我明天算啥？看这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用，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
1: 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既是如此啊。嗯，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
2: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0: 王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 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1: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0: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
1: 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中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钟副先生，发这期向导吧。嗯。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闻过是非。 以此害意，是啊，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啊，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
0: 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3: 他们不烦，我们自己找地方吧。我还不是一封退稿，还能锻炼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个看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
4: 那是国民党的杂志，
3: 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4: 认真，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3: 哟。
1: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缴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

0: 弟，仲德安宁。
1: 太好了。

0: 手长，箱子。国粟领新兵7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侦也许打上二回。任兰，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已焕然一新了。
1: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林树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0: 哎。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
1: 是已经看过了吗？
0: 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1: 好，去给你找一下。
2: 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啊！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3: 用时1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
4: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因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5: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6: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崇祯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饼和中韩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哎，
5: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7: 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8: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
9: 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
10: 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11: 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
10: 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
12: 哎哎哎，这都正常，共产党。 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笑>那我们护着你，应该的嘛，
10: 应该的，应该的。
13: 说什么呢你？谁是小跟班？
14: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15: 想揍你狗日的！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

0: 你们清军会发展的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小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 这次，君子群而不党，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
1: 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申请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起大负。
2: 报告，进来。
3: VR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2: 好，小严。 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消消消，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坐。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
1: 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2: 好，早就该这样了。
3: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4: 是啊，
5: 我听说，这还要去除暴罗亭。
6: 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7: 对，是啊，是啊。
8: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
9: 也将改在上海召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屁的安德文章。
1: 啊，怎么可能？
2: 这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0: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得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3: 还有《政治周报》，
9: 主编毛泽东，
3: 又是毛泽东，
0: 又是毛泽东，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
1: 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请，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带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4: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有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1: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
5: 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
1: 你就是萧楚女？可是
5: 我生楚地，又好楚辞，忽反顾以留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屈神女之意耳。
4: 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之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1: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他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
4: 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1: 养成所
4: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处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 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6: 看来咱们呀要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5: 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6: 那在哪儿啊？
5: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
6: 啊，
4: 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7: 你干嘛去啊？守常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6: 好，你去吧，
7: 咱们俩。嗯，
6: 处女。
8: 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
4: 好的，请稍等。
10: 如此喧闹之地，石宇，你我身份不合。
8: 啊、哦，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存的酒可都不错哦。刘卫东，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
4: 哎，您好，您的轩尼诗。
8: 谢谢。
4: 您的白水，请慢用。
10: 迷你之音，乌烟瘴气，
8: 老弟。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入阵。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眼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通生命通道，正气群众同心助安全；
1: 泉州军分区领导一行来晋督导征兵体检工作；
0: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陈代驰电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下，晋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全力疏通消防通行生命通道。不少群众与企业自觉响应安全号召，主动配合违建清拆，补齐消防配套，以自发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23号下午，东石镇萧下村开展集中清拆行动，现场作业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对村内违规砖墙、铁皮搭盖进行逐一拆除，全面清理存量私搭乱建。本次行动重点整治前期已告知未按期自拆的私搭乱盖，累计涉及100多宗，面积近3000平方米。
2: 我们是结合清障强击体能这个行动之前一些发放通知的，没有自行拆除了，我们进行统一的行动，集中一个星期来进行拆除这些临时搭盖，还有一些堵塞我们交通的、占道经营的、乱停车的。
1: 整治行动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大家主动配合开展拆除作业，部分村民还贴心为现场工作人员送上饮用水。
3: 现在主要主动拆掉，把生命通道留出来，住得踏实，让邻居住得也安心，安全才是最大。
1: 下村还联合电力公司、交警等多部门，对环村路线路凌乱、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安全。此外，企业也在积极响应安全整治号召，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落实安全整改要求。24号上午，在新塘街道晋新社区雄兴公司顶楼清拆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楼顶2000多平方米搭盖有序开展拆除作业。早在22号，企业便主动组织拆除施工队伍进场施工，计划将于26号完成全部拆除工作。
4: 反正就响应政府的这个安全号召，因为为了安全嘛，所以说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所以说老板就自己主动的也没有什么要求，很乐意的接受拆除这个。
1: 此外，该企业还主动加码厂区消防安全建设，对照安全整治标准，补齐消防硬件短板。
4: 以前我们虽然说有消防设备这一块，什么灭火器、消防栓这些，但是按照目前来讲，这些是不够啊，好像说需要有增加一些消防六件套。所以我们老板也很主动的，就是说去购买，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员工做的在里面做工放心啊，老板也安心。
1: 待全部消防设施进场安装时，企业还将对接消防部门，邀请工作人员上门指导设备安装，实操教学，确保厂区员工人人会操作，遇险情能处置。
4: 因为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肯定要有他们这个消防部门的一些带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就算我们自己主动安好的话，我们不会使用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带动我们，一个是装，二个是教我们使用。
1: 7月29号，泉州军分区领导李洪波一行到晋江督导检查征兵体检工作。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傅翔、陈立荣，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陪同检查。督导组前往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征兵体检现场，实地查看征兵体检各功能区域设置，

0: 详细了解体检流程、人员组织、秩序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情况汇报。督导组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直接关系兵员质量，要严守体检标准，严格规范体检流程，细化工作举措，严把体检质量关口，要强化统筹组织，优化现场秩序管理，做好应征青年服务保障工作，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洁征兵防线，持续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努力向部队输送身体条件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兵员。据悉，7月29号至7月31号，晋江市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开展。此次征兵体检站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采取分批次、分时段的方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
1: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陈友爱、驻晋某部首长等到西园街道、罗山街道慰问重点优抚对象。每到一处优抚对象家中，市领导都跟他们嘘寒问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境况与诉求，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嘱咐相关部门和镇村干部要对军属多加照顾，切实帮助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30号，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带队前往陵园街道永和镇走访慰问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走访中，市领导与优抚对象亲切交谈，暖心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并送上慰问金，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嘱咐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29号下午，市领导陈立荣带队走访慰问来晋驻训部队和滨海防部队晋江籍军人活动。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官兵们亲切座谈，详细了解部队训练进展和官兵日常生活情况，对驻训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晋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部队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访慰问了滨海防部队晋江籍军人家庭。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表达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晋江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开展走访慰问部分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2: 连日来，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我市19个镇街，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困难退役军人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及实际困难，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关爱以及节日的问候。据了解，此次慰问由晋江市重军慈善基金出资，共走访14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慰问金20.3万元。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配套为14名困难退役军人党员发放米油等慰问品。下一步，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坚持初心、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渠道，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0: 为完善晋江企业安全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应急实操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
1: 当天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校区正式揭牌。现场，学院与晋江市消防救援局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紧扣晋江主导产业安全风险痛点，打造政府加高校加企业的协同模式，把安全知识覆盖到生产全环节。根据计划，该校区将于8月3号召集100名企业安全员开展首期安全防火操作员培训课程，围绕理论加实操，通过实景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学院将组建由消防安全应急行业大师加典型企业大师加高校教师组成的3员双师，构建企校一体化培训培育机制，建设理论多媒体教室、校内安全培训实训基地、消防救援场景实操基地、消防安全科普基地4个学习培训环境，把校区打造成典型先进的安全培训学院。
1: 接下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将根据晋江产业特点持续开班培训，以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为目标，推动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产业工人的行动自觉，助力平安晋江建设。为贯彻落实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部署要求，压实企业主、出租房、公寓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24号，陈代池店分别组织开展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
0: 在陈代镇江头中心小学销售点，一键报警装置、火灾逃生面具、缓降绳索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不少群众正在选购。
3: 根据我们的统一工作部署安排，现在我们让各个村和公寓还有企业都要成立我们的消防微站。那现在为了方便企业和公寓 的购买设备，那我们先选了7家企业，分布8个点，让他们进行现场的集中采购。他们想在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购买的话，我们也支持，这只是为了群众提供一个方便。
0: 据了解，此次消防器材集中选购活动在陈代镇全镇共开设了江头中心小学、海美中心小学等8个销售点，原则上做到现场销售、现场提货。
3: 为了方便在最近就立刻把这个事情落实好，把队伍成立好，赶紧在8月5号之前完成全部的培训，以提高我们基层的消防救援能力，确保真正的安全。
0: 24号，池店镇也创新搭建了一个消防器材供需对接展示平台，也就是消防市集。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不仅让采购像逛超市一样方便，更从源头上守住了安全底线。当天在池店镇消防市集现场，来自全镇的工贸企业、出租房房东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围着各类消防器材样品仔细端详。从一键报警装置的响应速度到逃生面具的防护时长，大家问得仔细，商家答得详细。
4: 有这个一键报警，有泼浮锤，这个强光手电筒，然后防毒面具，我们这个呢缓降器，把它往上一套，套了之后把这个一拉，把它套紧，套紧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拴着这个绳子往下拉下来。
0: 这个平台的亮点在于统与严，一方面池店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归集起来，便各自为战，为一站统采，解决了采购无门的痛点；另一方面严把质量关，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经过前置审核，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5: 肯定有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想来了解一下有没有说需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配备的，就是多了解一下，毕竟这也是政府，大家也比较安心，比较有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市集重点展示了消防安全6件套以及适配不同场景的微型消防站全套物资，基本覆盖了辖区各类经营主体和居住场所的安全需求，切实为辖区安全发展筑牢防火墙。 25号，陈台镇道安办、城管执法交警中队在西江路、乌桥头等路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当天下午，在西江路，执法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同步开展整治。此前，该路段部分区域存在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0: 临街商铺、出店经营等行为，挤占人行横道、消防通道及机动车道，不仅影响阵容阵貌，还容易引发道路拥堵，滋生安全隐患。
1: 今天下午我们联合交警中队，还有城代镇的道安办，一起对西江路的流动摊点、出店经营，还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进行一个整治。然后首先我们对出店经营的商家进行合理的规范，让他们在自己的旗头之下摆摊设点。其次对流动摊点进行一个初步的规范和整治，让他们暂时在过渡期间在人行道不阻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设点。
0: 在严管整治的同时，经城代镇积极对接推动，贵人鸟公司拟规划一处商铺集中经营区域，以低于市场的租金面向摊主招租，引导流动摊贩入驻正规商铺，定点规范经营。据悉，该区域预计可容纳100个摊位。
1: 下一步，我们将他们进行统一的规范，到我们设定的夜市摆摊地点进行统一的夜市经营，然后最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整治之后，希望能让西江路上保持他们道路畅通。
0: 与此同时，城代交管中队同步开展交通秩序专项管控，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逆行占道、僵尸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2: 今后我们将会对于西江路加大力度进行巡查，加强常态化的巡查以及日常的管控，做到一个基准化的路边管控。
0: 通过严查整治加规范引导双向发力，推动流动摊贩集中规范经营，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3: 25号下午，青羊街道举行党政商联席会议，共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会议宣读晋江市总商会倡议书，举行消防救援器材捐赠仪式。与会人员围绕企业隐患排查、消防设施升级、员工安全培训、政企安全联动、商会互助机制、存在困难等方面谈想法、提建议。
4: 消防安全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底线，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接下来可能针对园区里面的这个公寓啊，我们还会组建这种小型的这个消防队、消防站。并且呢，就是我建议倡议呢，就是红山园区有几家企业有组建的这种微型的消防站呢，可以就是形成一种联动的机制，尽量把这种激发性的这种小火在萌芽阶段给它消灭掉。
0: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生产摆在企业发展第一位，要攻坚隐患清零，全方位推进消防安全提能提质。要强化行业共治，政企协同搭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压实四方责任，街道、社区要扛牢监管服务责任，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商协会要履行桥梁纽带责任，构建党政商企协同防控格局。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活动以来，各行各业主动自查自纠，对私搭乱建广泛开展拆除清理。
3: 18号上午，在位于安海桥公街的安海水果批发市场，私搭乱建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不少商户正自行对区域的电线进行整理，方便后续电焊工作人员进场施工。
5: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了，换了很多商户嘛，他有的电线已经没用了，所以说很乱，然后就把它全部给它拆下来，整理一下以后比较有规划性。
3: 该市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街长300多米，遍布几十家水果批发商。其中，老街部分存在近2000平方米的沿街铁皮搭建，具有一定的火灾安全隐患。近日，在安海镇政府、安海商会动员下，商铺法人和租户都积极主动开展清拆工作，现场分店分段拆除。物料随拆随清，确保每日晚上不影响商户进出货。
6: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市场是在93年就开始有了，以前生意好，那就是一直会那个人家一直觉得不够用，慢慢的会搭出去。我们这个路现在是比较窄嘛，万一出现火灾，要进2辆消防车的话，就也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样拆除是挺好的，让商户也更好做生意，让我们出行更方便、更安全。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这勾栏九四里，谈的也并不尽是我楚王造。623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几近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来来来，
1: 英人暴力。
0: 我早说退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
2: 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知道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
0: 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商言商。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
3: 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川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 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4: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
5: 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单会。
6: 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
3: 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一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需我对那些叛党分子。 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0: 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 他没喊你同去？
7: 京将军比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哼，皆是正义才，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变出权力了。现在。
6: 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京将军进步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
1: 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
2: 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
0: 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1: 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 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朱毅在前，为何不先借他人之事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钟。
0: 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时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
1: 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 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
2: 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当然。开篇不就教你了吗？ 先要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 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
3: 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我们这里的酒啊，不是酒，是酒。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1: 酒是什么？
0: 酒是什么？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 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 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之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
1: 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时代，从广州到莫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
0: 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 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坚贞，甚至流血。
1: 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
0: 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六成还有余啊？
1: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应到二十六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剑10到。
1: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2: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不对。
3: 方鹤翔一个小小的路士，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4: 鹤翔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3: 毛部长啊。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4: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3: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陆翔，你去通知一下楚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三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